0: 杀行动的分量。你想要什么？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要振兴骑射，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1: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如果穆希哈知道。
2: 华山有些上官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1: 现在穆希和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希和一定会取华山的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3: 要是穆希和成功杀了华山，那上官又会怎样？
1: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希和。上官除掉穆希和最好的方式。 是破坏这次由穆希和全权负责的中美会谈，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家族荣誉，上官再打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称霸一方，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但是事情。
4: 没打算那么简单。陆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丰上上官保州的绝佳机会。那陆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丰放了华山宇，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
1: 虽然我放了华山宇，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日后，他们面对的。
4: 只有痛苦，包括上官。
1: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4: 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想做胜者，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2: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1: 棋艺查的怎么样？
2: 我还在查。
1: 申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2: 只要他是，肯定跑不了。

1: 方向宇怎么样了？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2: 明天我也去吧。
0: 要保证他的安全。
2: 是。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2: 何飞，你先去吧。

0: 千真万确，
1: 藏得够深呢。
0: 还有更深的呢。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1: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0: 对。闪官为了保花匠也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义界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0: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0: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
0: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0: 我在古正义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

0: 上。
1: 华向宇明天中午释放，你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目标就锁定华向宇一个人。
0: 明白。
1: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0: 是。

0: 古筝一界的话应该是真的，不然华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筝一界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华向宇，目的在于先借腥风血雨，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向宇，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华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
1: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官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0: 看来我们俩注定不能走在一起。只要华夏宇真心投身革命，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华夏宇和闪光不一样，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
1: 他母亲是共产党。
0: 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
1: 牺牲了。闪光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闪光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 这次古筝一姐让我亲自执行华翔宇的死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青衣。闪光被释放，下一个应该就是我了。

谢谢。去谢义父吧。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1: 为什么？

0: 任主任，祝贺沈处长。祝贺我什么？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错。
1: 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说笑了，沈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一闪而过，山田良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3: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2: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3: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2: 你忘了一个人，
3: 谁？
2: 你的学生，匡伟。
3: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2: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3: 送回山东老家。
2: 你知道，在我这里。
3: 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我明白，我会去处理。这次没杀了花项羽，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2: 对不起，我
3: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
2: 你要慎之又慎啊！
3: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2: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不起，都是为了我。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替你挡着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你的姐姐，我们是一家人。
1: 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
0: 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义父回来了。

0: 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现在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
1: 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
0: 是的，她不是日本人。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弟弟。

0: 我们是满清贵族的一支，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
1: 你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
0: 我对你一直敞开心扉。
1: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0: 你怎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1: 都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
1: 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右山公馆这次。
0: 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

0: 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1: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伴，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去哪？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0: 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

0: 去哪？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8: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峰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小林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无常，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正义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1: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0: 不可能！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1: 你听清楚了，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了。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的身份只能义父告诉你。我说的先过。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你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2: 会谈地点改到昆明。
3: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

0: 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30，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1: 看来上官已是弃子，
2: 每个妻子都有他的家境，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3: 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4531同福商贸，股价2.2；8723中华国贸，股价6.82。

0: 喂，
1: 沈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0: 好。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 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1: 选择亲情，花向宇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0: 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
1: 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从我记事起，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
1: 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你身
0: 为家族使命而战。
1: 我没有身为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0: 知道义父为什么被捕正义协管押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峰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
0: 你感觉到
1: 他会回来的？
2: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2: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3: 为什么？我很难理解。
2: 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
4: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2: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3: 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2: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4: 是。
3: 是

0: 出远门啊？对。去哪儿？我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你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是闪光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

0: 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
1: 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不是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背叛另一方。背叛与成全。 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1: 嗯，

0: 紧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1: 请说。
0: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1: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2: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2: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由于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说，
1: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来世相报太遥远了。
1: 如果任主任能有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过。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顾正。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顾正要借上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2: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威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 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威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5: 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广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

0: 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
4: 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

0: 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5: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4: 你觉得亏欠我？
5: 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4: 我母亲在哪？
5: 他不在了。十年前，他死在沈晓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千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

0: 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孝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孝，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孝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光追得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

0: 如果他们要是真的想要进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1: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嗯，
2: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哼哼，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关、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3: 以木西鹤现在的防守布局。
4: 昆仑庄园天衣无缝，闪关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关必定会全力以赴。闪关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关。
5: 摸透闪关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哨。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并常委狙击手。
1: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还有沈霄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现在看来，沈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 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 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6: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皇上，
1: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2: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0: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1: 欢迎。
3: 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4: 局长，
5: 穆局长。
6: 穆局长好。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嗯。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7: 是。
8: 左教官
9: 在。
6: 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7: 不知任务吧？
10: 是。
7: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与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10: 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7: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香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10: 虽然花香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香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

藤江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上官来说，有去无回。藤江花园是个死局。

0: 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 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他们都在写遗书。是的。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

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枫，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的家族遗志。 但我亏欠陆枫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
1: 我会很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
0: is the best,
1: 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嗯，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return, not just interest.
2: 嗯，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rom money can not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0: 局长，都办好了。无奈之举啊。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哼。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是。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您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小唐啊，
2: 是，
1: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2: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那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方云，你别乱来！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
0: 去唐台，方云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0: 你可以不去。我也必须要去。
2: 我要把欠闪光的还给他。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钥匙给我，
0: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到齐了吗？
1: 还没有，花项羽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光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

0: 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
1: 嗯，
0: 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1: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上官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那他就是共产党。
2: 明白。
1: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0: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1: 很好。
0: 局长，陆峰来了。
1: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0: 明白。
1: 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0: 明白。

0: 真的，现在想去看一下，然后这件事情，知道了，
1: 还是很有心，现在还是很有心。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光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Yeah.

0: 代表，他已经死了。
1: 永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儿。

0: 刘飞，你怎么还来？来的还算及时啊！你回去怎么跟闪光交代？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1: 报告局长。
2: 讲。
1: 美方会谈代表，钟强身亡。
2: 陆峰、华向宇、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是。哪位？
3: 沈潇。
1: 沈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3: 闪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4: 局长，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计划被闪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4: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淘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 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

0: 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

0: 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
0: 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3: 好。
0: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美方会谈代表中枪身亡，
9: 陆峰、华向宇、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10: 是。

0: 沈霄，
1: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局长，出什么事了？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 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3: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0: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3: 可是，
0: 快去！快！

0: 王妃。
1: 三官在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代表是假的，真的在苦难卓越。上官已经派人去行动了。

0: 很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飞虎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他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Opera.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回天代表不会有失望。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不会耽误明天登机。

0: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1: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6: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7: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8: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9: 去西山医院。
10: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
11: 华向宇呢？
12: 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平行洞，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11: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10: 是。
13: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
14: 奥普拉夫人是死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13: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14: 人呢？
13: 被共产党抓走了。
14: 共产党这武器目的何在？你想清楚。
13: 代表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
10: 是。
13: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 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

0: 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你要三思。
0: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1: 局长，您下令吧，左凌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不用，我问一下。
1: 等一下，我看一下王老师。

0: 这次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我吧。
1: 好。
0: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我按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2: 明白。

峰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向宇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向宇，把他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峰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的。

0: 经常梦到这样的结局。
1: 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叫我名字的声，真好听。能再叫一次？

0: 我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嗯，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跟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1: 进来，
2: 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2: 是。

0: 在播报紧急新闻。今日傍晚时分，共产党在昆明绑架了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企图破坏中美关系。我们奉劝共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做民族的罪人，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平安送还于重庆政府。
1: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
2: 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上官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1: 吴昌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10分钟吧。
3: 上官的人到了。

0: 我是左凌英，你在吗？
1: 我在，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
0: 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
2: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0: 好，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它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1: 你在哪里？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

0: 里，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

0: 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刚子啊，你们俩闻到一股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
0: 嗯，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嗯，是我是我。哎呀，来发小，慢慢跟你说啊。嗯。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嗯，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像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哎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啊，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嗯，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立冬，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阮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哦，
0: 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嗯，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嗯，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忘了。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
1: 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当时咱录下来了。哦，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掉啊。
2: 你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
0: 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这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哎
0: 呀，这是可乐。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哎呀，
2: 你这个你不懂了吧？啊，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2: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2: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2: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咋说呢？
2: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2: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2: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2: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2: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2: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2: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2: 米醋
0: 这儿呢？
2: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

0: 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来，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1: 再滴。
0: 浸泡，你得接水啊。
1: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
2: 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0: 肯定有效果，
2: 肯定
0: 不用想了。对，
2: 行，
0: 对，
2: 先准备，
0: 让它泡着吧。
2: 好。
1: 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啊？
2: 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好好好。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
1: 哎，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哎呦，
0: 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哎呦，
0: 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啊，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2: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3: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3: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醋溜土豆丝啊。这个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哎
0: 呀，吃货呀！
3: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0: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2: 是，你是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啊，
3: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2: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2: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啊？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2: 你看看，
3: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3: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2: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

0: 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扣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释调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1: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改日再做。
2: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哦，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啥意思？没听懂。
2: 没听懂吗？
0: 什么意思呀？
2: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0: 最酸啊！
2: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哦，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嗯，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叫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3: 盖帘儿，
2: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3: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2: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嗯，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3: 啊，也是。
2: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0: 那对，
2: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嗯，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嗯，
0: 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2: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嗯，90多了。哎
3: 呦，高寿啊！啊，
2: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3: 郭老汉啊，
2: 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嗯，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3: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0: 有哲理，
3: 高手在民间呢。嗯，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2: 是啊。哎呦，
3: 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呢。嗯，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一兜啊，
0: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2: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3: 啊，
2: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0: 我知道了啊，
2: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3: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3: 我也四个字儿 啊，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酸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得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

0: 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

0: 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1: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0: 对呀，他还说哈、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多大年纪啊？
0: 65岁。
1: 65。
0: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
0: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这益生菌是好，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0: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儿，
0: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0: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0: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哈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1: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叫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0: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1: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您的改善就是我们的幸福，您的安康就是我们的心愿。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

0: 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1: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让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1: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3: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1: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
3: 20000亿。
1: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

0: 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样？
4: 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长假落幕了，假期市场成色如何呢？出行热，人气旺，体验风，消费火，共同演绎出假日市场的活力四重奏。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盘点。
1: 这个国庆假期，作为旅游大省的广东共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旅游人次和旅游消费金额增速居全国前列。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火爆，广州持续领跑国庆黄金周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605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总额145亿元，同口径分别增长5.5%、5.9%。
2: 今年第一次来体验，觉得很棒，下一年还会来的。
1: 文博界的黑马则非东莞市博物馆莫属，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中，东莞市博物馆新馆试运行即跻身前十。国庆首日，该馆接待总量超过3.2万人次，打破多个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
3: 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不仅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我觉得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1: 潮汕旅游联盟四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接待入粤游客9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非遗展演、滨海休闲、古城夜游、影视打卡多点开花，潮汕文旅热度再创新。

0: 糕。
1: 因为阿妈的情书过来的，吃的也特别好。
2: 潮汕和闽南的文化还是比较相近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
0: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县域旅游今年表现格外突出，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生态山地度假动能持续释放，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龙门段成为大湾区游客骑行打卡的热门线路，游客骑行赏景、露营、垂钓，亲近大自然，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火力全开。1号到7号，全省零售销售额和餐饮营业额合计同比增长9%，其中国补以旧换新与省补、广东优品购政策叠加是拉动消费的主力。
0: 以广州为例，国补省补合计投入超6亿元，覆盖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等领域，补贴范围也同步拓宽。广州的这间家电门店，不少市民是拿着采购清单来挑选家电产品的。
4: 钱包再掏小一点，那就来劲了。
0: 冰箱、洗衣机、手机等都是假期消费最热的品类。有店员表示，多级补贴组合拳有效降低了门槛，高端化、品质化换机换新趋势突出。
5: 就以苹果18为例啊，就是我们按这官网价出售，我们还可以享受每台500块钱的补贴。
0: 数码产品哪家强，那肯定少不了深圳华强北商圈。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在这里开启进货模式。数据显示，1号至6号，商圈日均客流超100万人次，比平日增长了大约40%。其中，外籍客商同比增长了超80%。AI 硬件成为消费主打。
6: AI 裸眼 3D 的摆件、背包增长超200%。AI AR 眼镜增长超120%。像 AI 手表、翻译机也增长接近一倍。
0: 水贝黄金珠宝产业商圈同样迎来消费热潮。据罗湖区商务局监测，1到5号的客流对比普通周末增幅达到30%到40%，部分卖场日均客流均超过50,000人次。
7: 备货量已经备到了平时的3倍了，但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又一次补货了。我们要师傅也是3倍加班。
0: 国家省级购车补贴、车企专项补贴、门店国庆专属优惠，多重福利叠加，也有效激活了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推动车市消费持续升温。
8: 有个旧车置换嘛，国补的话是20,000块钱，有个报废补贴，厂家补贴的话是有个6,000块钱，所以的话算下来又优惠，这里都领了补贴有26,000了嘛，然后它还有一个金融的免息，那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就国庆的时候就入手了这台车。
3: 另外啊，随着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庆假期广东各大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带动口岸双向客流转化为双向消费。
0: 广州白云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港澳客运口岸等口岸进出境人员超38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进出境人员超5.8万人次，同比增长均超10%。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举措叠加发力，国庆假期海关累计验放京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其中进境客车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同比增长10.5%，共验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11.6万辆次。
9: 假期就同啲朋友过嚟食啊，行下商场啊。
10: 这次过来内地带小朋友去那个湾区走一走，让他们感受一下那个国庆那个气氛。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珠海作为港澳游客国庆假期出行的热门地之一，全市接待游客310.75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9.02亿元。深圳众多商圈则发挥自身优势，推出特色促销活动。一项由 Visa 发布的调查显示，港人北上的主要消费场景已经从单纯购物扩展到美食、亲子体验和休闲娱乐，其中美食占67%，亲子体验占64%，优惠且多元的购物选择占61%。
11: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
12: 港澳及外籍旅客使用秒刷、秒付、秒退数字化退税的占比持续提升。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成绩单。2026年国庆档票房超11.64亿元，广东票房超1.42亿元，继续蝉联全国第一。
0: 据统计，国庆档票房前3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

0: 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
1: 哦，神探啲人的人，
2: 系。个人比较中意睇嗰啲探案嗰啲电影。
3: 黄金时间电影率可以达到80%以上。通过现场优惠同埋一啲平台嘅促销活动，爆米花同埋饮料嘅销量都翻咗一倍。
0: 广东自国庆起推出156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补贴，在托举档期票房的同时，也为假期电影加消费热潮添了一把火。其中，珠海艺术节发放1000张20元电影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抽中消费券后即可抵扣购票费用。
4: 我觉得这个抽奖的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操作一下，可能也就10秒钟左右。
0: 多地观众凭观影票根即可参与商场抽奖，也可凭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
5: 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
6: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广州国际商业港首开区正式动工了。那么这座商业港有哪些规划？接下来请司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秉旭。广州国际商业港规划的总面积达到了9.86平方公里，相当于是1400个标准足球场。首开区北地块总占地面积401亩，有广州版义乌商贸城之称。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现场的记者王亚楠。亚楠，谈谈你对这一轮重仓部署的了解。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广州国际商业港开工活动的现场。项目坐落于花都空港的核心片区，手握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的空铁双枢纽优势，是枢纽流量、空间承载、城市战略、产业底盘共同结合的结果。这一建设也将是提升广州国际商贸中心能级、推动千年商都焕发时代新活力的重大举措。未来庞大的空港过境流量将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流量与产业增量。那就在今天下午呢，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呢同步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家企业和机构代表会在现场深入了解商业港的总体情况、扶持政策、空间规划等等细节。上午开工，下午就招商推介，紧凑高效的节奏也彰显出广州敞开大门、邀约全球客商、携手开拓商贸新机遇的满满诚意。
7: 好的，谢谢亚楠。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那么这一操作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
9: 总体看，此次操作是对本月第一笔买断式逆回购到期的精准对冲，是近期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措施的延续，尤其是央行在四季度第一次操作就实现加量续作，传递出支持稳增长和保持流动性充裕的明确信号。
0: 今天是 A 股节后首个交易日，央行率先送出流动性大礼包，以此刺激股市。同时，财政部今天发行1500亿元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财货政策协同发力，信号明确。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可重点关注成交量变化与三季报业绩兑现情况，理性把握结构性机会。
9: 配合稳增长政策加快落地，支持政府债券发行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推进，以及银行配套信贷投放，为财政政策发力创造更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并以短期逆回购、削峰填谷形成配合，共同呵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7: 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正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称，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的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严重的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那么下一步呢，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整治体育饭圈该动真格了。那么如何有效地去遏制畸形饭圈文化对竞技体育的入侵呢？我们来听听评论员

0: 杨琦的观点。
1: 竞技体育畸形饭圈化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了，所谓的粉丝以爱之名完成的，恰恰是对运动员最彻底的消耗。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该在处罚之列。同时，在单次处罚之后，也不妨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只有让每一次越线都能够付出可感知的代价，看台才有可能回到看球本身。因为竞技体育的尊严在于胜负交给球拍，不交给声量。允许自己所爱的人在规则里输，才是成熟的喜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单体坛盛事。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以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的晋级8强。这已经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他曾经在2024年闯入4强，创造了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虽然今年的晋级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但这场胜利也为他今天24岁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另一朵中国金花张帅搭档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晋级女双8强，这也是她在亚运会摘得银牌之后再续佳绩。好的，那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2: 好的，思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如今人形机器人跑的是越来越快了，但是在广东比跑得快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用得上。那么机器人用得好了，可能会抢人类的饭碗吗？接下来我们去验证一下。
3: 能不能要在实战中出真知？你看我今天的运动搭子是谁？
4: 这是 C2， 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也是我今天的球搭子。
5: Ready go。
4: C2 可以根据回球调整自身击球的姿势跟范围，也就是说你打得越刁钻，它回得越讲究。
3: 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它的难度是在哪？
6: 第一个是它的硬件本体要能够支持长时间运行，第二个就是打球自主决策的算法也是一个难点，它可以根据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3: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机器人真的可以取代人类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台帮我忙的大家伙就是华农团队专为规模化采收打造的大型水果采摘机器人。它搭载智能视觉识别系统，能精准锁定成熟果实，通过双臂协作实现无损脱果。不是自己摘的就是甜。机器人解放了林间劳作，但机器人在更多的产业场景里面依旧大有可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走进阅江科技展厅，宛如置身未来工厂。
3: 这个机械臂可以模仿我写字，有模有样呢。飞跃广东。
4: 这款马舵机器人能扛起30公斤重物，干活效率抵得上3名工人。这群机器人高效协同的秘诀就是阅江自研的一脑多体具身平台。
7: 脑是我们自己自研的空翼 Double One 的大模型。
3: 多体指的是
7: 机器人、机械臂、机器狗，未来还可能有多种形态。我们已经在15个行业，包括高端的汽车制造、尖端的医疗啊，甚至是骨科的手术都可以用这个机械臂。
4: 这份硬核的技术底气源自广东配套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让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3: 这一路看下来，我们发现广东智能机器人已经渗透人类生活与产业的方方面面，持续替代重复劳作、高危作业，延伸人类能力的边界。
2: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5000快讯。
8: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其中，现年95岁的卡甘是法国化学泰斗，曾在2001年与诺奖擦肩。时隔25年，他终于拿下属于自己的诺。

0: 诺贝尔奖。国庆假期，新疆独库公路沿线秋色迷人，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但美景现实，经研判，预计十月中旬 G217 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安全隐患较大。今天20时起，独库公路正式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驶入，下一年度具体开通时间另行公布。国庆期间，阿根廷首届中国汽车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品牌进入阿根廷市场较晚。自阿根廷政府去年启动零关税优惠进口机制后，国产汽车尤其是电动与混动车型加速进入当地市场。今年8月已占阿根廷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销量的10%，而去年这一比例仅约2%。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并表示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称，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当地时间7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7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称，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1: 哎，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了。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8: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先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哎，就仨人啊？
4: 二牛，二牛，
7: 嗯，
4: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4: 拉倒吧，
7: 嗯，
4: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4: 你蒙人吧。
7: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7: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7: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7: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了，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4: 哎，那咱们去

0: 看看。
1: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2: 什么东西啊？
0: 看
3: 到没见过？没见过呀？
0: 哎，二牛
1: 啊，
0: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
1: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0: 快快快！
1: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
4: 嘿，强哥，
5: 干啥来了？
0: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4: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5: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6: 进攻，排攻。
7: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4: 鸟、
7: 哎、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4: 丢了，回去吧。
8: 梁航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0: 我不想听你发誓，
8: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9: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8: 李九，
1: 队长，都来了，
9: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1: 是。
9: 第二组去六孔桥，
11: 是。
9: 第三组去大洋街，
11: 是。
9: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2: 是
11: 是，
9: 走。
13: 哎，走走走。
1: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9: 为什么？
1: 因为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9: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1: 不是，我
9: 跟我走。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4: 哎，几位
14: 坐下，
4: 这是二等车厢啊。
1: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9: 坐好，
14: 走了，
9: 给我仔仔细细搜，
1: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4: 哎，坐下。
1: 队长，我看这
15: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9: 哎，说你呢，
1: 说你呢，
9: 你是干什么的？
1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9: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15: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9: 给我上！

0: 鸟，
1: 给我杀！给我上啊！
0: 我不行，我
1: 杀！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2: 是，明白。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又说傻话。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
1: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呜，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
1: 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
0: 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就……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0: 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1: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0: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1: 不是又想翻本吗？
0: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啊？
1: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0: 不行，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2: 那边，
3: 这是什么东西？
1: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4: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1: 凭啥动我的包？
5: 你过来，哎，快了，哎，
3: 一弟，
1: 打开，我凭啥打开？
4: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6: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7: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4: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5: 走吧，
1: 快点，
5: 过来，
1: 带走，
4: 带走。

0: 这就开始收工了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哎，强哥，
1: 林中怎么回事？
0: 车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1: 住口！别莽撞，
0: 干活去，走，别待着。
2: 有人跑过去没有？没有。
0: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1: 按我说的，
0: 快去啊！到里边走，
1: 快走，
0: 快点。
1: 可我们干什么来在这儿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
1: 这活没法干了。
0: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1: 哎，
0: 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呢？
1: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哟，张队长来了，哎，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0: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1: 毛猴子，
0: 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1: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

0: 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1: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2: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儿盯着呢。

0: 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1: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2: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3: 啊？八个牙喽！哎呀，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哎呀，
2: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3: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4: 金山大掌柜，
1: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3: 滚！
1: 哎，是，快走，
2: 都干活吧啊，干活，
3: 干活，
1: 来啊。
5: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6: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5: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6: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5: 你真有这个决心？
6: 当然有。
5: 不怕死，
6: 红哥，你说啥呢？
5: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6: 行，一块干。
7: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8: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1: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8: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7: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列他，列到一个够本，列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7: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7: 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8: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1: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7: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8: 谁领导？
1: 红哥，
8: 红哥，
7: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5: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红把酒问世。只要我刘红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6: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7: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9: 对，
7: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9: 对，
7: 红哥，
1: 你说咋干
9: 干吧。
5: 搞车，搞枪，打鬼子。
9: 好，
7: 打鬼子。

0: 先撤，快快点！太太秀，快快快快快！快给我！快给我！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1: 一共56件。
0: 来来来，
1: 好嘞！
0: 来，给！
1: 给我！
0: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小的给我翻边去。啊，来，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快快快，走，大件先往里边放。来来来，快点，来来，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2: 慢点，
0: 快点，来，
3: 给我，
0: 接着，接着，
3: 哎，好，
0: 快点，这边货都齐了。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房门。

0: 好家伙，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啊，这是孟管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伤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鹏哥，
0: 来，快
1: 来！哎呦，哎呦，快坐。鹏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
2: 来，来，来，来，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

0: 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0: 因为前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打得够日的，哎，

0: 红红，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
0: 这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3: 师弟，每一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4: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
5: 皇上，皇上，皇上！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5: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3: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5: 皇上，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嫂。
6: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5: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嫂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嫂。
2: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5: 你听我说吧，
2: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5: 我知道，
2: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5: 我明白。
2: 大掌柜，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5: 我明白。
2: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5: 王嫂，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2: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5: 我知道，我明白。
2: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5: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

0: 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1: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吗？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0: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好好，
2: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3: 哎，你放心。
0: 嘿，王嫂，狗朋友。
2: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2: 啥事啊？
0: 这，快点，这，这，这，
3: 红哥，是我。红哥，
4: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4: 啥？
5: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4: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子。
0: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4: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6: 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儿好。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贱盗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的起救了、
3: 哎，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是大龙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哎，太监请，
4: 太监来查良民证。
1: 哎，太监，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监，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0: 啊。哎，
5: 你的枣庄人？
0: 啊，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5: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别弄俺接待他。

0: 家，屋里请。
1: 啊，你的家？
0: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国立的。
2: 啊，是是，太君。
0: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3: 开路。
0: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4: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
5: 六子，
4: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5: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4: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5: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4: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5: 哎，不行不行。
4: 拿着拿着拿着啊。
5: 哎哎，六子。
4: 哎，咋了？
5: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4: 啥人？
5: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4: 嫂子，你找他干啥？
5: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4: 报仇？
5: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嫂子，他叫啥名字？
5: 叫啥名我不知道。
4: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5: 哎，那你说咋办啊？
4: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5: 你师父？
4: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5: 收钱
4: 啊？
5: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4: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5: 行，就这个数。
6: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7: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6: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7: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6: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6: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6: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8: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9: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10: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这个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哼，好。
4: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借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洪哥呀。
5: 刘洪他回来了。
4: 回来了。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6: 把那椅子给我。
7: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
9: 弟兄们辛苦了啊。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3: 好，
9: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7: 多抹点
9: 啊。
7: 谢
9: 谢啊。
3: 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9: 小波，

0: 你看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哎，华子，放点心啊！哎，
1: 好，弟兄们，快点点啊，快点，咱们赶在快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太君，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
2: 到馆子里，你洗没洗？
3: 我得寻刀底，公事得用，喝酒得不行。
2: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哟西，张，你得酒量得不行，我不和你比。
1: 华
2: 姑娘的有，
1: 有。哟西，
2: 开路。
1: 哎呀，太君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哥，
1: 不用了。哎，亮子，
2: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车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

0: 陇汉林中，赶快叫车。
1: 好。

0: 我们控制车头检查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1: 二婶，就是，
0: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鲁
2: 哥，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0: 胡说！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1: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0: 你想咋样？
1: 都给我住手！
0: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1: 去了，
3: 红哥，这
1: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0: 红哥，
1: 行了。
3: 红哥，这
0: 红哥，
4: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0: 红哥，那就谢谢了。
1: 嗯，
0: 走。哎，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1: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0: 这，哎。
5: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6: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5: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6: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5: 好。

0: 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
1: 啊！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下来了？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1: 对，说对了。
3: 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4: 炭厂？
3: 办炭厂？炭厂。
1: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4: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
3: 办个炭厂，好大掩护啊。
1: 王强说的对。 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4: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0: 哎，洪哥，我同意。
1: 卢汉，林中。

0: 二姐，你们看呢？
1: 红哥，俺听你的。
2: 红哥，咋都行啊。
0: 好。
3: 红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

0: 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2: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3: 哎，红哥，我干啥呀？
4: 是啊，还有我呢。
0: 啊，你俩，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4: 好。
5: 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1: 红哥，红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6: 恭喜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
6: 啊。
0: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6: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他大的啊。
1: 哎，大家都发财呀。
6: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1: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6: 来，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7: 好，来来来。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

0: 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

0: 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5: 今天刚开业，

0: 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
1: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二喜哥，他干啥呀？
2: 没事，
0: 走。
3: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跟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1: 华子的只能出苦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4: 坐会儿吧，
3: 大掌柜。哎呀，走好走。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1: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5: 哟西，哟西，
3: 太谢谢大掌柜了。
1: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4: 走好，
6: 留不留不留不。
7: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4: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7: 少说几句行吗？
4: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3: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7: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3: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7: 哎，我说你这……
8: 行了行行了。
7: 哼，
8: 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0: 娘娘，你看。
9: 来一串吧。
11: 不要。
9: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1: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别忘了啊，把那个包递给我。哎，
13: 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10: 娘包。
9: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4: 下车了，下车了。
15: 东西。
16: 哎，方林嫂。
11: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0: 爷爷。
16: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1: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6: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1: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6: 哎，好。今天你叫我
11: 来
16: 就为这事儿啊？
11: 是啊。
16: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1: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6: 报仇？
11: 嗯。
16: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1: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6: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6: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0: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铃吧。

0: 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一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黄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黄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2: 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5: 哎呀，老兄，
2: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4: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4: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4: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4: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2: 什么？
4: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2: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4: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2: 那还有假。
4: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1: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6: 嫂子，
7: 哎，
6: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7: 啊，六子
6: 啊，
7: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6: 嫂子，他叫啥名？
7: 共产党。
6: 啊，他是共产党？
7: 怎么，你认识他？
6: 嗨，嫂子，

0: 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1: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0: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1: 啊！
2: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3: 啊，
2: 再看看这衣服，
0: 好看吗？
2: 嗯，你看，
3: 哎，
0: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3: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2: 5块钱。
0: 那你给谁买的？
3: 不告诉你。
0: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2: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3: 她不要，我要。
2: 便宜点。
0: 哎，
2: 先生没给钱呢。
0: 给你，给你。
2: 好好
4: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六子。
0: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5: 怎么了？
0: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5: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5: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5: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0: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5: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父，那咋办？
5: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瞧瞧边谷，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1: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1: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1: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1: 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1: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1: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6: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1: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6: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1: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
1: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6: 哎，
0: 嫂子
1: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0: 啊，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6: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6: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6: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6: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6: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小事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6: 妮儿，妮儿，妮儿。
7: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5: 哎，
7: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5: 嫂子，我是怕兰妮不同意。
7: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5: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哪。
5: 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7: 哎，六子。哎，
3: 田六子，田。
5: 哎，兰妮儿，兰妮儿，
3: 站住。
5: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5: 我站住。
7: 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7: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7: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7: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7: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7: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7: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7: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5: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7: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3: 看他谁敢。
7: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3: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8: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3: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8: 问我啊？
3: 嗯，
8: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3: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8: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3: 可我不喜欢他。
8: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3: 你
8: 就这么定了。
3: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4: 没啥好事儿。哎呀，行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0: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
5: 手先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好，来，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6: 不行了，咋的？不敢了？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5: 二喜哥，
6: 喂，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5: 林哥。

0: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怎么记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3: 阿佩义，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1: 行了行了，
2: 林哥，咱白忙活了。

0: 那是。
1: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0: 哼，还你够朋友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2: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0: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哎，没事了啊！
3: 那个刘占贵评理去，
4: 别干扰我！哎，再干扰我，打你！
3: 打人不行，
4: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才打人，我去找刘占贵评评理去。
0: 是王掌柜，
4: 走。
5: 红哥，哎，
0: 王掌柜，咋回事
4: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5: 俺就打他一拳。
0: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4: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1: 红哥给的。哎，
4: 你看
1: 收下吧。
4: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4: 走吧，我们走。
5: 你说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0: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5: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4: 鲁哥，
5: 俺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0: 哎，少说两句吧。
5: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2: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6: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0: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1: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0: 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1: 老黄，
0: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喝着。嗯，吃菜吃菜吃菜。
3: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2: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3: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2: 哎，你给我收着。
3: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4: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3: 哎，是是是。
2: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4: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干
2: 干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方，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啊？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0: 这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 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哎，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5: 你说的对。
3: 哎，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呢？哎，又来了。
7: 看，鬼子3天2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3: 我知道，我不回去。
7: 哎
8: 冷静姐，
7: 小波，
8: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0: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1: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2: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0: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1: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2: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1: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2: 你说啥呀？
0: 哎，咱俩去找小破。
1: 嗯，
0: 走
1: 走。
2: 哎，小破，小破，
0: 走啊！
3: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4: 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3: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4: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5: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3: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
5: 嗯，
3: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4: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嗯，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5: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6: 走，抓起来。
5: 他们给我走，快点！

0: 你想当队长啊你？
1: 我没有啊，我这，
0: 哎，你妈的吧！

0: 按我说的去做。
1: 哎，老洪，
0: 你在这盯着。
1: 嗯，
0: 舅哥，出啥事了？
1: 遇到点麻烦。
0: 走，跟我下地窖，快！

0: 天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长来了。
1: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0: 哎，快
1: 干活，
0: 大家赶紧干活。
1: 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做饭大半辈子，锅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8: 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

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

0: 值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
3: 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别动，
5: 丁大夫，弟兄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6: 别看着，快看，
7: 鼻子咋回事？
4: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5: 李九，
6: 来来来，
5: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4: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7: 丁队夫，
6: 你们几个，
7: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4: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5: 我也不愿意来。
7: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5: 啊，这个功夫在这，功夫在这，抽吧你，抽你抽。
8: 张队长，
5: 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抽一支。
9: 队长，你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4: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9: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5: 张队长，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
4: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5: 对，
4: 弟兄们，
5: 来，
9: 喝什么茶？跑了皇军的要犯，谁负责？
6: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5: 哦，不喝茶。
6: 对，
5: 啊，不喝茶。来，
6: 行，
5: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6: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接着。
10: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5: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都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11: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5: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11: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5: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4: 金山大掌柜，
10: 丁队夫，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4: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10: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脑子你
4: 不是我
10: 撤，
4: 不，
5: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11: 干，
7: 你咋干上这个？
10: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7: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洛也饶不了你。
12: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13: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

0: 再坐会儿。
1: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0: 九哥
1: 啊，
0: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1: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0: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务队去。
4: 走，
5: 走吧你。
1: 走，
3: 站住！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6: 站住！跑什么跑？
0: 哥，
6: 啊，又闯祸了吧？兰妮，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6: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1: 哎，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2: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2: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啊，喝口水。哎。坐吧。啊，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爆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还有啥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1: 这是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笑>看把你高兴的。<笑>再喝点水。哎，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
2: 什么？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废话。
0: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3: 嗨，耿存金，
4: 嗨，
0: 你要好好配合他。
5: 哎，哥几个，哎，
6: 让一让，
7: 让一让，
6: 让一让，
7: 让一让，
6: 让一让，
7: 让一让，
6: 让一让，
7: 让一让，
6: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是刘掌柜吧？
1: 师傅，你是？
0: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1: 哦，走走，屋里谈。来，
2: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1: 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
3: 哎，
2: 哎，好，
3: 老胡，有啥事儿？
1: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柜房。
3: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1: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3: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2: 好。哎，来来来，丞相
3: 呀，
1: 快点，
3: 你呀，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4: 哎，强哥，
5: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6: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5: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4: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6: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5: 别瞎说。
1: 快走吧。
5: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5: 那我招呼他们去
2: 干活、啊。
7: 慢走啊，
5: 快去走吧。
7: 您下次再来啊。来，你照看一下。
5: 哎。
7: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7: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7: 是啊是啊。
8: 老板娘，
7: 哎，
8: 有人买脚袋子。
7: 哟，来了。
9: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1: 好。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0: 好。
3: 小波，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事？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5: 哎，站住。嗯，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5: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
4: 刘掌柜。
6: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6: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6: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4: 好，
6: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哎，
4: 谢谢刘掌柜。
1: 啊，李正，
7: 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立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0: 好，
4: 让他们走吧。
5: 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5: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8: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8: 这不是等你呢吗？
0: 啊，
8: 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9: 正月里来的时
10: 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红哥回来了。
10: 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8: 哎，来，
10: 就等你了。
8: 哎呀，哎呀，
10: 行行行行，下好了，
11: 快开！为什么不过？
10: 开了开了，还赶快下了啊！来来来，
12: 嗨，哎，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10: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13: 啊，赢了！
10: 怎么样？
13: 来，
10: 先生，大家小说好了，我开来了啊！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4: 人都不出嘛，怎么回事？
0: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
1: 啊，
0: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12: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15: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16: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15: 好，
17: 老洪。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1: 王强，
17: 哎
1: 哎，你好，
17: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12: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1: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12: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跟俺较劲儿。
1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9: 鲁汉，

0: 鲁汉书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2: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 好好好
3: 好，
1: 弟兄们
2: 开席了，
1: 准备开席啊！王强
3: 啊，
1: 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3: 走走走
1: 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4: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2: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4: 啊，
2: 来了，站好了。
5: 来了，好帽摘了。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早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1: 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把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无愧手啊，腚后头啊，无愧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2: 哎，对，
1: 喝
2: 呀，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1: 喝呀，
2: 喝呀，喝呀，
3: 这酒。哦，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2: 走吧。
1: 李先生，喝一个。
3: 王二喜。嗯，行了，
4: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2: 哎，知道了，
5: 好了，
2: 好，
5: 好
2: 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
2: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3: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1: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4: 等等，
1: 喝着，来喝
3: 喝
1: 喝，
3: 来来
1: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1: 哎。啊，还没喝够呢！
2: 就是，
1: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
0: 哎，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3: 啊，
4: 撤了，
3: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太好了，
2: 就太好了。
4: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2: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2: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7: 对呀、啊，
8: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7: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
7: 啊，
2: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7: 对，洪哥，
6: 洪哥，
7: 你当吧。
2: 对，你该当政委。政委是你的，
8: 大哥当政委。
2: 是啊，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钢刺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0: 钢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9: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9: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0: 我明白了。
2: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领子
0: 来，我给扣上。
2: 行了，
0: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2: 还戴帽子？
0: 哎，怎么回事了？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2: 可是，
0: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2: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吗？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2: 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2: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0: 哎，我走了啊。

0: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穿什么？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应该的。
1: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2: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笑>二头，
1: 啊，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2: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
2: 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节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2: 哟，
1: 那张三怎么没去呀？还张三，冈村就没让他上前，还张三呢，还。<笑>
3: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啊，可比你心眼多啊。嗯，二头，嗯，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嗯嗯，
1: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
3: 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 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4: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 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嗯，哎，我也有这种看法。政委，你有啥高招？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我，政委，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
3: 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笑>那可就太好了，
5: 太好了。<笑>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5: 行啊。
1: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 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
6: 宋琦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7: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6: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7: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6: 是，对。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特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

0: 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领品，一般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

0: 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3: 啊，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3: 好。
1: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
5: 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6: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4: 哎，鲁哥，鹿晗哥，喝酒了。
7: 谁喝酒了？
4: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7: 希骆驼是谁啊？
8: 希特勒。
7: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希啥？

0: 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1: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1: 早去早回
0: 啊。行。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2: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1: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2: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1: 快去，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2: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1: 有啥事说啊？
3: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1: 又去打牌呢？
3: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儿啊？
3: 我
2: 强哥，啊，来来来来，
3: 我走了。
1: 哎，没人，你走，回来。
3: 哎，来来来，哎，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啊？
3: 哎，走走走，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8:30。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1: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4: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今天晚上，这个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小，小，小，小，小，小，小，嘿，也是。
5: 好啊，大伙都来了。
6: 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7: 啊，这个对象
0: 跟着我干啥
7: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6: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7: 啊，等，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6: 嗯，走，走。嗯，
7: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0: 哎，林大哥没来。
1: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2: 红哥，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3: 好，
4: 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5: 不认识。
4: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5: 劳动，
4: 劳动，
5: 劳动，
4: 劳动，
5: 劳动，劳动。
4: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5: 劳动，
4: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6: 张班长，
2: 哎，
6: 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好。
4: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7: 政委啊，啥叫猿呢？
4: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7: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4: 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7: 啊，知道
8: 知道，
7: 不就是毛猴子吗？
4: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8: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4: 也可以这么说吧。
7: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咱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8: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4: 不，这不是
8: 你还是政委呢你。
9: 王二金，鲁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7: 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9: 鲁汉，
7: 你打我？好，
9: 老红，我看你欠揍。
7: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哎，我别练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9: 鲁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7: 小鹏
8: 哥，咱们走。
9: 鲁汉，
8: 走！大哥，既然不给咱揍，
7: 哥
8: 还有啥干的？
9: 走，
7: 走！
9: 哎，咱们走。
7: 花儿，
9: 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6: 鲁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8: 强哥，强哥，
6: 哎。
8: 枪口，枪，
7: 我们不干，
6: 回来！
8: 哎哎，陆
6: 亮，
8: 黄二喜，
6: 彭亮，
10: 老红啊，
1: 哎，
10: 你呀、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1: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6: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10: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1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1: 哎，
7: 红哥，
11: 啥事儿？
7: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1: 他们想咋样？
7: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1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让他去赌。

0: 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1: 黄哥，这
0: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2: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0: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老板，
3: 哎，
2: 再来碗粥。
3: 好嘞，
4: 再给一毛钱。
0: 啊，不要了。
2: 啊，
0: 李先生，啊，
2: 坐吧。老板，
3: 哎，
2: 来俩馒头一碗粥。
3: 好嘞，
2: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
0: 我没脸回去。
2: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2: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0: 嗯，
2: 我先走了。

0: 哟，孩儿他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罢了。
1: 红哥，
3: 林冲，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
0: 别拦他，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中兄弟，
2: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怕你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啊。搞
0: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鲁哥，走了。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呐、啊，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四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7: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7: 哎，拿这个，
4: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
6: 好好好，
4: 走走走走。
7: 你看这，
4: 郑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7: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7: 啊、哦，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7: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7: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啊，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7: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7: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
7: 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嘛？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8: 探运，前面就是探厂。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7: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呗。

0: 这是我们探厂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厂来了。
2: 啊，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抽烟。嗯。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
4: 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

0: 办？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

0: 鲁哥，这是咋了？火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啊！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2: 喝。哎，
1: 政委，你不能喝了。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
2: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

0: 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你真服了啊！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场干强多了啊！
1: 二喜哥，
0: 哎，
1: 咱歇歇吧。
0: 哎，哎呀，
1: 你走不动了，
0: 那哪成啊？ 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来了。
1: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2: 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1: 嗯。
3: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4: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1: 哎，
4: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 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6: 红哥，
5: 哎哎，
6: 政委，
5: 这咋回事啊？
6: 我就问你咋回事嘛。
5: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 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6: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
5: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那是回事，老混账，他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6: 啊？这我
5: 算了，
6: 小波跟黄二呢？啊，呀。 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5: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6: 好。
5: 你我，
6: 去，端凉水，端凉水。
7: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哎，红姐，哎，小破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行行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공가, 공가,
1: 기색 아니루?
2: 나래다.
3: 에이.
4: 怎么都不说话了？

0: 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里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2: 行了，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叶莲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黄，政委，
4: 小布情况咋样？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8: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9: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9: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粒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9: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是也犹豫犯嘀咕，
8: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4: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8: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

0: 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8: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1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去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听丁二牛说，小宝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8: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19: 不清楚。
8: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19: 好。
3: 快下去，
2: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快点！
1: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2: 咋堆出来的啊？
1: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3: 对呀，对呀，对呀，
4: 说得好，说得
5: 对。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3: 对对对，
6: 是啊，
7: 就是
6: 啊，
7: 就是
1: 啊。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3: 对对对对，
8: 说得好，说得好。哎呀，真是太有
5: 趣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9: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3: 对对对对，
8: 说的是好。
1: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3: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8: 是是，
1: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150斤。
1: 那边给我点点。
0: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红哥，回来了。
2: 啊。
0: 哎呀，哎，120斤。
3: 啊，120斤。
4: 哎，走，
3: 来，拿走，拿走。快，来，这个。
0: 柱子，抬着来。
3: 哎，好。
0: 来。
1: 红哥回来了。
2: 嗯。
5: 嗯，红哥回来了。
2: 这华子咋回事啊？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2: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5: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2: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5: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2: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2: 嗯。

0: 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5: 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5: 丁队副，
7: 快坐，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5: 啊！
7: 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哎，

0: 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1: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0: 哎，嫂子，要是丁对付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1: 二童，你什么意思？

0: 你吗？
1: Deliver！ 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1: 更好，丁队夫。
0: 呀，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了啊。
2: 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
3: 对了，
2: 嗯，
3: 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3: 哎，
2: 啊，
3: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
1: 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4: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5: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洋行。
4: 哎，王强，
1: 嗯，
4: 洋行现在有几条墙？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5: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6: 买香烟了。
7: 青菜了。
6: 香烟。买香烟了。
7: 青菜了。
8: 包子喽。
6: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9: 煎饼，煎饼，
8: 煎饼啦！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8: 煎饼啦！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嘿，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走，走，
8: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 哼，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1: 啊！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 我的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0: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
1: 哎，
10: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哎，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0: 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2: 啊，太监，
1: 来，进来。
0: 哎。
1: 嗯，王桑，过来。
0: 他不让我进。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吧啊！
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3: 啊。
0: 阿里阿多库代马斯。
3: 哎，好好。
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4: 李姐，王嫂。
1: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回头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哟，嗯，
3: 你得什么在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3: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1: 好，
4: 有小二。哎，
3: 快快点啊！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5: 啥办法？
1: 挖洞。
5: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

0: 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1: 掏墙啊，
2: 太好了，
1: 我看行。
2: 政委，咱就这么定了，
1: 事不迟疑，马上动手。
2: 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
0: 走
2: 走。走
3: 快点，好，快点，不要。

0: 快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苦力的不错，你听明白？
2: 哦。
1: 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

0: 喂，按摩的快快的，
1: 好。
0: 快点，为什么停下来了？

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刘永旺，啊，道丁都准备好了吧？啊，行，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波回来了。
3: 啊，小波。
2: 小波，
0: 洪哥，
2: 小波。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小波，陆哥，
5: 想散了？俺还以为你。
4: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4: 出发。
7: 走。
8: 彦祖跟我来。
9: 跟我来。
10: 二组，
11: 三组的。
12: 你在这歇着。
13: 三组的，跟我走。
4: 我们俩再聊啊。 四组，走。哎，
14: 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5: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4: 哎，政委，我也去吧。
15: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4: 哎，我没事儿。
15: 听话，走。
4: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5: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4: 哎，那我也去报仇。
15: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4: 哎，亮子哥，
15: 小波。 听话，回去。

0: 都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行了，
0: 行了。老黄，开始行动。
1: 好，快，来，快，
2: 走走走，
0: 前面。快看
1: 着，有脚步声。
3: 红哥，红哥，
0: 小白，你咋来了？
3: 我要报仇。
0: 你快回去。
3: 不，
0: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继续警戒。好，赵伟，继续。好，轻点。

0: 怎么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

你身份你敢晃？铁道游击队！啊！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都到齐了没有？
1: 齐了，
0: 撤！好，快点，撤！啊！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你走，跟上。二组，
1: 快，跟上，快，
2: 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2: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2: 理了。
0: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政委讲话啊，
4: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2: 好，听见了，
0: 听见了，
2: 好了，
0: 撤吧。
2: 好，大伙撤。
5: 好，
0: 走走走走走，
2: 跟我走，
0: 一组，
2: 快点，隐蔽，
0: 走，快，
2: 快走，
0: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4: 也不知道谁干的。
5: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3: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5: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长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长。
3: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长，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长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6: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长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3: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5: 可以。哎，王强，
6: 啊，
5: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6: 好。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

0: 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
1: 啊！
0: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黄哥，这事儿全怪我。
2: 大白天你也敢擦枪？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花子给我交来。

0: 坤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哎呀，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哎，
1: 娘，您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0: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都是探长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0: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
0: 啊！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哎，
0: 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了。
0: 儿子，华子，
3: 怎么了？
0: 华子。
4: 你杀了我，剐了我，杀了我，你的烟！别撒泡尿，照我！
5: 别走啊！你进来太吵了，长点志气了！
6: 我这探长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哎呦，我这……我跟你说啊，你就说说，
7: 枪老来，就剩下钱，根本不可能。
4: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嗯
5: 啊，
6: 对，
8: 是该说说了啊，
9: 洪哥。
10: 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4: 对，
11: 洪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4: 哎，对，说的对，给他端了。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 狠狠的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12: 政委。
4: 洪哥，鬼子朝他娘那边来了，来得正好。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是。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3: 好嘞。
4: 哎，政委，我去营一下。
14: 喝酒，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来来来，赶紧！武汉，凑齐当月一块二毛的酒钱，还剩五块五。
15: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4: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6: 哎哎哎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7: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8: 快点快点，拿出来，
4: 快点。
16: 快点！
18: 你这
16: 都在这儿呢啊！
18: 给你。

0: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0: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大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
3: 啊，
4: 啊，游戏，
2: 来
3: 你，
1: 太君，
3: 快拿出来。
4: 李征，张坊先生。
3: 啊，
5: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3: 哎，你的。还有你，
4: 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啊，我是苍山人。
4: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3: 啊？
4: 以前什么地干活？
1: 以前我是教书的。
4: 什么地方？
1: 啊，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弟兄们，接着来啊！上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3: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玩。来，
3: 张
0: 开。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2: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4: 老黄，
2: 王强，
4: 政委，
2: 来，王强，情况咋样？
4: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2: 好，来抽烟。
4: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2: 好。
5: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6: 是啊，太君。
5: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6: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5: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地。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6: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5: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哦、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6: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5: 注意搜集。

0: 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去报告。
1: 是，太君。
2: 同志们，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4: 啊，放弃探长
5: 这行吗？
4: 咋这样啊？
6: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4: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7: 就是说的
8: 就是啊。
3: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1: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8: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9: 说的是。
1: 红哥啊，不走。
10: 对
11: 对对
10: 对，不走
11: 不能走。
10: 红哥
11: 不能走。
10: 红哥
11: 不能走。
10: 不能走。
11: 不能走。
12: 吵吵吵。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6: 嘿，啊，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2: 大伙儿听政委的。
13: 老红，华子闯祸了。
14: 怎么了？
13: 他闯大祸了。
12: 咋回事？
13: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2: 到底咋回事？
13: 别说了，老红，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儿给弄出去了。
12: 啥？
13: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2: 你哪来的？
2: 老黄，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2: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2: 好，
15: 太君，太君。
0: 什么事？
15: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0: 怎么知道的？
12: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0: 游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2: 嗨嗨。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2: 洪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
16: 哎，
12: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16: 放心吧。
12: 好，
2: 都明白了。
1: 哎，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1: 好，走。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华子，华子！
3: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咱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啊，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别这么说。
3: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2: 嗯，
5: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
6: 熊，绝不装熊。
2: 政委，
5: 啊，
2: 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跟上好了，
3: 跟上，
1: 跟上，
3: 走，
1: 走，
3: 走。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8: 你看你那个熊样，
7: 我毙了你！
1: 滚！
9: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9: 嗯。
0: 太君走。
10: 啊！啊，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微山湖，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
2: 嗯，
10: 清楚了，
2: 是李庄。
1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1: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10: 哎，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5: 冯大爷，
10: 嗯，
5: 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
10: 哎，
2: 小波，跟我走。
0: 好，走，
2: 冯大爷，走。
10: 哎。

0: 咱们进去。
1: 好，
0: 走。
2: 谁呀？
3: 凤儿他娘，是我。
2: 哦，是您啊。
3: 哎，
2: 快进来。
3: 哎，进来吧。
1: 小宝，
0: 哎，
1: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啊，
2: 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朝大顺不着轿。哎呀，你别干！哎呀，你看，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样，在寨里批。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好听。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0: 可真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
0: 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3: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3: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
2: 既是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0: 对，
2: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婚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
2: 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他说要给他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他。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3: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冯大爷，
4: 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哎，好。
2: 喝点水吧，
3: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这
4: 位大兄弟，你是？
3: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4: 哎呀， 真的是你啊？嗯，
3: 怎么，你们认识？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4: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嗯，哦，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啊，大队长，这是政委李正。啊，政委。
3: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4: 快坐吧。
3: 别讲了。
4: 喝点水。
3: 哎，
4: 你们的事儿啊。
0: 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啊！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哎，
3: 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队长，你看，嗯，那咱走吧。好，哎，我们走了，
0: 好。
4: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不了，走了。
0: 方大爷，
3: 哎，
0: 政委，
3: 怎么走？啊，方林嫂，
4: 啊，
3: 我们先走了，
4: 有空常过来。

0: 走吧。
1: 啊，走吧。
2: 王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2: 哎。
1: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4: 这是谁？
1: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4: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1: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4: 嗯，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

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

0: 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1: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0: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1: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2: 是。
3: 这枪手，
4: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5: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4: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3: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4: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5: 鲁汉，你
6: 红哥，
4: 哎呀，终于到了，
6: 红哥，
7: 老王，
6: 政委，政委
7: 都回来了，
6: 可找着你们了，哎
7: 呀，老红，辛苦辛苦啊，
5: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0: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6: 好，
5: 哎，这些人是
0: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8: 是
9: 啊是
8: 啊是
9: 啊，
8: 是
9: 啊，
8: 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10: 红哥干。
3: 华子呢？
5: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0: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5: 啥？
0: 红哥，
6: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红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就这样，跟着你一起干了。
4: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5: 好。
6: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7: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6: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7: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
1: 嗯，
0: 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2: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

0: 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1: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2: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3: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2: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3: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4: 就是啊，那
5: 个枪一天天壮大了。
2: 咱们说的就是
5: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2: 咱们哪有枪？
6: 这个真枪和军枪，
2: 你想想，哎，你这就是枪，
7: 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8: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1: 同志们，
2: 是啊，
6: 要是山里，
1: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6: 哦，也是枪来的。
1: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啊，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5: 哈哈，好开心！
8: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3: 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7: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8: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7: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藤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1: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强调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国庆假期圆满收官，人气兴旺，释放消费活力。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从制造到制造，广东筑牢先进制造业产业根基。
1: 10月8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黄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进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

0: 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经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
0: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号至10月7号，丹霞山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同比增长106.8%，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79.3%。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换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
2: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我们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0: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7天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0%。
3: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12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与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0: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增长8.3%。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
4: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0: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狮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
5: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兆飞蚁、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584.4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

0: 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
1: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啊，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0: 广东台报道。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2.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4%，日均3582.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3: 我去深圳，这400多公里，大概就是5-6个小时就到了。
0: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3潮汐一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36%，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4: 推进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赔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10月1号至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10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5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5: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秩序还不错了。
6: 10月7日，江门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鸿运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江门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0: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0.8%。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
7: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and the trip was very good. I was staying in Luoyang, and I met many nice people, and it was very fun.Very fun. Great food, great place to live, and yeah, very nice.
8: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将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0: 广东台报道。10月8号下午，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0: 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将于明天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30%以上。
0: 在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 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已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
2: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缩至2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0: 一家企业赚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赚。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3: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就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0: 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俊组团强势出道，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
4: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 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呢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啊，所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这个自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啊和开展啊。
5: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0: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有44种，超过20%的有23种，超过30%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万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广东台报道。
6: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那么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查。
0: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

0: 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
1: 那我们主要呢是研究合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一个基金

0: 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十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群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1: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0: 此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认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
2: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
3: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0: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个，同比增长17.45%。
4: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0: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广东台报道。今天，广州国际商业港正式开工，全球招商发布同步举行。项目建成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打造一站式枢纽型的大型实体商贸平台，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连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抓实抓细各项安保维稳措施，日均投入警力14.2万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3.5%，道路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36.4%，268场大型活动和234个热门景区秩序良好，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要注意保暖了，回来几天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点，像明天除了西南部，其余大部最低气温只有17到21度，不过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像广州未来三天温差普遍有10到11度，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多数地方天空依旧晴朗，阳光充足，适宜外出活动。不过今晚到明天，雷州半岛受扰动云团影响，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或暴雨，要多加留意。预计雷州半岛的雨水呢，到后天就会减弱，届时全省都将会是阳光唱主调，并且这样的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值得留意的是，晴朗少雨，灵活等级呢也会比较高，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晴天19到30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天22到32度，中山多云23到31度，东莞多云转晴天23到31度，深圳晴天24到31度，珠海晴天25到29度，韶关晴天17到30度，河源多云转晴天18到30度，梅州晴天18到31度，惠州多云22到30度，汕尾晴天23到29度，揭阳晴天21到30度，汕头晴天23到29度，潮州晴天20到30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1到31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1到31度，云浮多云21到31度，江门多云23到31度，阳江多云23到29度，茂名多云转阴天23到30度，湛江雷阵雨23到29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3: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4: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9: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10: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8: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陈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9: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开始进入寒露，俗话说寒露脚不露，提醒各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0: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乡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

0: 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

0: 即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2: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3: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4: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3: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

0: 病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0: 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太
1: 榴莲了，太榴莲了。
2: 老板，等一下，我可以
1: 尝一下吗？我两个，好。

0: 是他吗？
1: 四姑娘，太宰，好好休息了。

0: 给你们带起负担里，送了老客都休命令武器我再乱。
1: 嗨嗨，
0: 你过来发信号。

0: 经典路线走不了了，只能走备用路线。这是澳门联昌公司的船票，联昌有日军的特许航运通行证，这是你离开香港的唯一办法。你真的看清楚了，麦瑞死了。
1: 全部。

0: 收拾战舰。
1: 码头临时限严，任何人不得离岛，所有人员接受检查。
2: 啊，走。
3: 是有一艘同游船，因为日本人临时戒严，暂时被扣在尖沙咀码头。贤哥，你问这个干什么？
4: 你有办法把这艘船弄回来吗？
3: 这个戒严令是日军香港司令部的命令，我一个小职员，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0: 联昌公司不是直接隶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吗？这来头比香港司令部大多了。你大小也是个航运经理，想想办法，总会有希望吧。
1: 不瞒您说。

0: 我拜托你了，好吧，翔哥，有你这句话，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吴神，谢谢你，记住了，时间不多，一定要抓紧。
0: 我知道了。
2: 大哥，查到了，那英国鬼婆就住在贫民区的一间棚屋里。
3: 集结所有的兄弟，立马出发。
1: 是。

0: 我办公室抽屉里有汇丰银行全体员工和家属的名单，你现在就去，先抓100个人，叫老人、女人和小孩。抓来以后，就在这里，当着他的面，他和戚立冰收过哪些信，统统给这些人用上。一遍不够，就两遍。撕掉一笔，换下一笔，100个人死亡了，再抓上100个。
1: 好。
2: 小哥哥，跟我上。

那样的话，我要送给朝臣上一份更大更惊喜的礼物。

0: 乔小姐在吗？
1: 哟，贤哥，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啊，当然是找乔小姐来了。
3: 乔一万小姐，这是史奇将军亲笔写的邀请函，泽大佐专程让我给您送来的。
2: 史奇，
3: 皇军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特意将您要求的会面地点定在了汇丰银行，届时乔仁宇先生也会在他原来的办公室等着你。
2: 一婉，你这是在做什么？
4: 你们就只会让我等，等，等，从长计议。但我哥怎么样了？活着没有？有没有受伤？根本就没有人在乎。果然，事实证明，靠人不如靠自己。
2: 你这是养入虎口，你不能去。
4: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麻烦转告史奇先生，我会准时出现。
5: 一婉，你真的想好了？
4: 我想好了。抱歉，之前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商量。我去泽机关要求见我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们能同意，所以想等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找大家商议。
2: 可你以身入局，将身处最危险的地方，
4: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见到我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了，不是吗？
2: 既然你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支持你一起执行完这个计划，至于后续的安全问题，我们会想办法。
5: 乔先生身上有这么大的秘密，日本人对他严防死守都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突然答应让乔小姐去见他呢？
6: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乔先生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泄露那批印钞纸的秘密，所以日本人也无计可施了。
7: 我们一直以为以日本人残酷的手段，乔先生肯定撑不住，可没想到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居然有这么硬的骨头。
8: 乔先生既然扛住了酷刑也要死守秘密，而英婉又是他最在乎的人，他真的会说出情报吗？毕竟如果说了，就是将英婉往火坑里推呀。
4: 我会想办法说服他，我相信虎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7: 可咱们怎么当着敌人的面传递这么大的秘密，还不露出一点破绽？就算真的做到了，敌人也不会放过英文，任他把这些消息带出来。
4: 大家听我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我贸然的要求见我哥，日本人肯定觉得不对劲。就算没有从我们兄妹的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们肯定也会有所怀疑。但是就像柯医生说的，他们现在对我哥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从我下手。而这个就是我的机会，我赌他们一定会放我走，然后严密监视，以便顺藤摸瓜找到印钞纸。
6: 我同意英文的判断，
2: 但现在这种情况，监视肯定无处不在，任何常规的方法都会被敌人察觉，我们必须要想出一种敌人根本想不透、看不清、察觉不了的方式，才能让英文安全地将这信息传递出来。
4: 我有一个办法。

0: 嗯，画的真好看，这画的是谁啊？
1: 画的是哥哥。为什么画哥哥？再过三天，哥哥不是就要过生日了吗？这是我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哦，
0: 仔仔要过生日了。爸爸，那你给哥哥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呢？爸爸。
2: 我什么生日礼物都不要，我只要你那天工作早点回家，你陪我过生日就行了。仔仔，
3: 爸爸呢，很可能要出趟差，如果爸爸耽误了，没有赶上你的生日，你会怪我吗？这样啊，没事儿，仔仔，心妹。 爸爸正在工作，至于过生日的事情呢，妈妈会跟爸爸好好商量的。嗯，你们先去玩吧，走。嗯，去吧。

赵小姐，我们中间发现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而已。不过误会已经解开了，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兄妹单独聊一下吧。

0: 哥，你怎么了？哥，你看看我，哥，我是英婉。哥，我是英婉。
1: 調理は狂っているのか、狂ったふりをしているのか。聞き続けろ。

0: 我来了，哥。你来这干什么？我不是让你走吗？我想见你，哥。我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你们都说我是汉奸了吗？冒这么大的风险知道了。
1: 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不管你做了什么，肯定是迫不得已的，肯定有什么是比你的名声甚至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牵扯着你，你才会为日本人做事。这件事情都和风有关。
0: 他们抓了魏峰的所有员工及家属，一个一个枪毙的。

0: 七哥，我上次打了你，疼吗？不说了，过去了，过去了。当年都瘦了，可惜这不是在咱们家。 做顿好吃的，给你补一补。说起吃东西，我倒现在有点饿了，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吧？告诉将军，我要吃苹果派，
1: 要八份。苹果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5: 海鹿
6: 嘴巴高。

0: 瞪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飞，
4: 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5: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10: 亲亲我的宝贝，
1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10: 亲亲我的宝贝，
1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5: 快跟上了！啊，
16: 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海陆
19: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9: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9: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9: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10: 哎，
8: 哇！
10: 亲亲我的宝贝，
1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0: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7: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1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告诉将军，我要吃苹果派。
11: 要打分
12: 苹果派，喂，앞으로 봐요. 타라프크 구야시대야래.

0: 你从小就喜欢吃苹果派，所以每次出去点单，我都强调要大份。你说过能吃是福吗？
1: 我还和我的朋友们去说，你这么点的时候，一口气就可以吃这么大一份苹果派，他们还都不信呢。 那年，你几岁来着？我七岁。七岁，对，就是七岁那年。那年的平安夜，家里来了好多人，爸爸在招呼客人，妈妈在忙着做饭。 就剩下我们俩在玩捉迷藏。你以前捉迷藏总是输啊，所以那天你说一定要赢我一次。
0: 在我七岁那年，和我哥一起被仁爱孤儿院收养的。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就去世了。
1: 是的，我说过我要赢你一次，后来还真的找不到你了，全家人都吓坏了，都在找你，妈妈都气哭了，爸爸差点去报警。
0: 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但是不是故意要吓唬大家的，
1: 直到半夜。 我听到你唱那首月光光，才发现你在后院的仓库里。你说，那么黑的地方，你胆子怎么那么大，敢躲进去的？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2: 将军，面会を許可したのは彼らに無駄話をさせる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まま無意味な会話を続けさせるのですか？いいから聞き続けろ。
1: 这么久不见你，一见你就跟你说这些以前的事情，烦了吧？
0: 不会。

1: 哥以后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2: 你放心，我没问题的。
1: 也是，你从小就有自己的主见，你肯定没问题。 反而是我，总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不够勇敢，没有担当。你听我把话说完，一凡，你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你的担当、勇敢，各位骄傲。 心里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啊，我也能够像你一样勇敢、有担当，也让你为我骄傲，
2: 哥。

0: 放我妹妹走，我就告诉你们印钞纸的下落。我就这一个妹妹，为了她我可以豁出一切。
1: 乔先生果然是个明白人。站着。
2: 哥，
0: 吃饱了吗？一碗。

0: 赵丞相，我们已经兑现你的要求，范立勉离开了，现在该你交代殷朝杰的下落了。
1: 赵凌宇，你应该进去。不说实话，你妹妹根本离不开香港。
2: 翔哥，宁兰，为我骄傲。

0: 别靠近，你晚了，身边全是特务。可万一我们错过了他的琴声怎么办？
1: 不会的，他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定会让我们听到琴声的。
2: 他要开始拉琴了。

0: 伊娃，甚至从头到尾，你可能都看不到我们一眼。整个过程，只能靠你自己了。
1: 没关系，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心里清楚，你们一定在我身后。
0: 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1: 还记得约定的曲子吗？我去拿琴拉一遍给你听。
0: 不用了，我去中山买粮的时候，你来送我，拉的就是那。

0: 上一个停留过的地点，往后50米的对面，就是我哥告诉我真正的地点。
1: 乔小姐上一个停留的地方是花园道的咖啡馆，按照之前的约定，得从咖啡馆倒过去50米的街对面，那就应该是
2: 日本海军俱乐部。已经查过了，那里原来是一家孤儿院，相隔沦陷后就被日本人侵占了，现在改为他们的海军俱乐部。
3: 哪家孤儿院？
2: 圣约翰教会附属的仁爱孤儿院。
0: 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神父和某某吓坏了，我就躲到了夹壁墙里，他修在圣母像的后面，而开关竟然是圣母的鞋子，我纯粹是误打误撞，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钻了进去。
4: 假壁墙？
5: 没错，这种防匪防盗的假壁墙极其隐秘，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所以乔仁宇先生才把印钞纸藏在了那个地方。
1: 地方是找到了，但是已经变成日本人的海军俱乐部了，两大卡车的东西怎么往外运？
2: 乔先生藏东西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日本人这么无耻，连孤儿院都占，这下还真不好下手了。

0: 根据佐守同志发来的紧急指令，由我们游击队配合澳门完成这次至关重要的掩护任务。下面宣布命令，欧新同志
1: 到，
0: 你率领水上支队前往澳门附近海域，随时待命。
2: 是。
0: 龙海山同志
3: 到，
0: 你负责潜入澳门，在指定的公用电话亭待命，在接到电话指令以后立即通知他们，随时行动。
3: 是。

0: 万琪，
1: 哎，
0: 万琪，
1: 嫂子，
0: 饭送来了。
1: 翔哥，嫂子给咱送饭了，
2: 里边请。
0: 把火关吧。
2: 好。

1: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快！
2: 目的是故事俱乐部经理，这是什么情况？
3: 没事，广州泄露引起了爆炸，城里的管道全都连在一起了。照目前的火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爆炸。
1: 需要怎么配合？
2: 等上所有的人群撤离警戒线，300米之内禁止任何人化境。
1: 明大仓，能不能给报告西巴斯？还有个绝对不能走！
4: 人员注意，立刻撤离！
2: 立刻撤离！快！
5: 佐藤探偵，
2: 将军，調査しました。超連雲兄弟は幼い頃から聖ヨハネ教会の恋愛孤児に引き取られていました。クリスマスに両親と家で過ご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は嘘です。派两个弟兄在门口放哨，让后面的弟兄把火弄得大一些，别让日本人回来了。大家记住了，进去之后找一座圣母像，假壁墙的机关就在那儿。走。

0: 这怎么回事？我们真就要走了。
1: 我们带来的灭火器全部用完，急需补充，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哦，快快快快，放心。
1: 跟我说，煤气阀门虽然已经关掉了，但管道内还有大量的残留气体，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千万别过去。
0: 你们可得太亏了。
1: 好。

0: 喂，要澳门长途。喂。
1: 他们什么时候能出发？
0: 估计10分钟后到预定撤离地点，
2: 半小时内就能装船出发。
1: 好，知道了。

0: 请问您那儿有黄花鱼吗？
1: 黄花鱼最近缺货，有品相好的石斑和红山鱼，需要吗？
0: 比黄花鱼便宜吗？七折行吗？
1: 五折不还价，清蒸红烧都可以，送货上门。
0: 我是发烧，通知海燕准备接应行动。

0: 阿公给彩彩点蜡烛啊。
1: 阿公，12点之前都还算我的生日，对吧？
2: 对呀，12点之前都算。
1: 那晚一点再点蜡烛也行吧。

0: 这黑灯瞎火的，这么宽个伶仃洋，上哪儿堵他们去？
1: 日本的军舰在后边追着呢，他们肯定选择的是最快的路线，他们不敢绕路耽误。就从港澳的这条航道堵着他们，绝对没错。明白？等一下，今晚是东风，马达的声音会朝我们这边吹，晚上。
0: 耳朵要被烟警管用，让弟兄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只要发现目标，就发射信号弹。
2: 是。
0: あの趙英婉という女は生かしておく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2: 捕まえろ。すぐにだ。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When sky
3: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哇，
7: 这是什么泡沫吧？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马上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来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消费账单大起底，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哪儿去了。
1: 国庆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跟着记者提前探营黄冈口岸，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已经落下帷幕，不管是外出旅游购物、返乡陪伴亲友，还是参加婚宴同学聚会，都绕不开两个字，那就是消费。
1: 你的国庆关键词是什么？这个假期花了多少钱？有没有比买买买更棒的体验呢？走，咱们上街问问，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假期消费账单。
2: 开心啊，
3: 不充实了，
4: 安逸，
5: 累但是值得吧。
6: 然后南京去了三个地方，
7: 去了日照，去了威海，还是吃东西，吃海鲜比较爽。
8: 在北京的话，早上去看了升旗，然后又去逛了国家博物馆。
9: 600到800吧，让化的妆造可以，还蛮好看的。
7: 1000块吧，买大闸蟹、蛏子，包括这些扇贝啊、龙虾。
10: 2000-3000吧，
11: 就是我们吃的炒鸡，也卖在酒店。
5: 5000吧，我们两个人
8: 花的最值的一笔，那毕竟是肯定是免费的国家博物馆呀。
12: 8000到10000吧左右，吃烤鸭。
13: 更喜欢自驾了。就是自己去探索一些东西了。以前的话经常是在网上找完攻略，然后做完特种兵的攻略就去挨个完成。现在的话就是我会专门留一天不做攻略，然后就在酒店附近转一转。
12: 就酒店那个 DIY 企业送的，我自己做了一下纪念品嘛，带回家。
14: 误打误撞就去他那个艺术博物馆，里边有很多这个像蒙德里安、像这个
15: 莫奈
14: 等等，他们对毕加索他们真迹，感觉大开眼界。
8: 看升国旗吧，大家在一起干同样一件事情，特别有

0: 就是国家的那种集体的荣誉感。
1: 嗯，刚刚大家晒的是各自的小账单，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全国的大账单。
2: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双节连环带动之下，今年十一假期出游热度显著高于往年，消费市场活力十足。这个国庆长假，大江南北秋意渐浓，秋景也成为西北、东北及西南地区热门目的地假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黑龙江伊春是全国赏秋热门目的地之一，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十一黄金周当地也迎来了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高峰。
3: 哈伊高铁一开通，这游客特别特别多，大伙儿观赏五瓜山来了，顺便品尝一下子咱家的那个地道的农家菜。十一黄金周啊，周上完了，一天最少得接纳100多桌。
2: 与此同时，县域正从旅途过路点加速转变为独立旅行目的地。大数据显示，本县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238%。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将清朗秋日美景与天然温泉巧妙结合，打造赏秋加泡汤特色假日玩法，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4: 今年十一假期酒店预订情况十分火爆，整体入住率也是较高的。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我们酒店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准备。
2: 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后首个国庆长假，10月1号至5号，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9.4万人次，日均销售额突破1亿元，开启黄金周亿元消费热潮。
5: 力度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比我在日本啊其他地方买的香化产品要便宜很多啊，国内专柜的7折左右吧。
2: 坐落于广州白鹅潭的万象城迎来开业之后首个国庆长假，7天累计客流接近170万人次，日均客流超24万。
6: 那么我国庆期间我们最高的取号记录是派了5000多个号，对，应该是从早上8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然后一直排到晚上的8点左右。
7: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啊，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1: 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了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可谓看点十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在电影加多元业态的组合模式之下，又促进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呢？一起来看看。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荧幕，再度与观众见面。
8: 比较喜欢看那些探案那些电影，就是趁假期得闲同朋友啲过来看。
9: 我哋增加咗排片密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黄金时间电影上率可以达到80%以上。
2: 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这个国庆假期，深圳一些影院不再只是看电影，多元业态正走进影院空间，把等候和散场时间变成新的消费体验。
10: 等候前可以有，如果有需求唱个几分钟也可以，尤其小朋友就唱唱歌也挺好
11: 的。那我们一家影城呢，它有个非常空大的一个休息区，也想尝试一下影院加的这种加 K 歌的方式。
12: 以前的影城公共区域可能就是一些娃娃机啊、按摩椅，那么我们这次引入了这个高端的头疗这种业态，使客户能够第一既节省的时间，第二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
2: 国庆假期暑期档电影空腔的余热，在江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为本地文旅再添一把火。江门借空腔热度串联起长假吃住行游购娱全流程，同吃一碗电影里的招牌云吞面，到取景地来个情景打卡，再到商圈票根联动的消费热潮，

0: 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1: 我从看了古墙那个电影过来以后呢，过来江门这边以后，帝王广场这些地方重走一遍，跟那个电影息息相关，感觉回到了电影里面。
2: 二号的客流量是同比上升了10%的，所以我们都将这个影视主题的票根联动了我们场内的不同的商户，他去做一些福利推出，带动我们商户的一个业绩的提升。
3: 今年的国庆档可谓是神仙打架，越来越多的观众去影院也不再只是看个乐呵，电影家直接把咱们的市场格局给彻底打开了。
0: 没错，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4800亿元。荧幕是怎样把产业激活的？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
4: 好的，主持人，今年国庆电影市场不仅片单够硬，更在玩法上狂刷存在感，以电影家释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首先，多元内容精准圈粉，拿捏观众心巴。从阴谋题材的《神探之痕迹》到爆笑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涵盖了悬疑、喜剧、动画等丰富类型，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事实证明，只要故事扎实，能引发共情，国产电影就能稳居市场主力，赢得观众青睐。同时，如今的观影已变成一场沉浸式体验。无论是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体验非遗市集，还是在伊春游临海，享受景区门票与观影优惠的梦幻联动，甚至是在电影院大银幕上看网球赛事直播，电影加文旅、电影加赛事等新形态，正成功将银幕流量转化为文旅与消费的增量。此外，如今许多影院不再仅仅依靠卖电影票，而是引入电影图书馆、深夜放映局、亲子电影成长营等特色空间与社群活动。影院正加速进阶为集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从票房经济向多元业态消费的转变，彰显了全产业链的巨大潜能。光影不息，创新不止，电影家未来正随着时代进步释放出更加耀眼的能量。
3: 交通运输部10月8号发布的数据，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0: 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同比增长12.7%；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同比增长7.1%。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万人次，而民航客运量在1692万人次。
3: 在大湾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要知道这次黄冈口岸可谓是大改造归来，未来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
0: 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是走自助通道还是走人工通道，旅客通关只需要排一次队，不用来回折腾。那出入境到底有多丝滑呢？来看记者的现场体验。
5: 黄冈口岸全新通关模式的关键就是这个设备，俗称一道或者是三道门，它的正式名称是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那这部闸机全长5.2米，实际上是将香港和内地的自助通道合二为一，全程自助，最快20秒办完两地的通关手续，适合14岁以上、登记过指纹和人脸的常旅客。那我现在呢，就用我的这个证件来试一下。那这个视频呢，大概是30秒左右，我全程是没有加速也没有剪辑的，而且我也只使用了一次我的这个证件。那就是这样的顺畅和丝滑的一个过程呢，它也是让这个黄冈口岸的通关时间从过去的30分钟左右大幅的压缩到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
3: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共设有68条人工通道，采用肩并肩设计，深港两地查验人员并排而坐，过关时只需排一次队，一次完成两地手续。
5: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传统的人工柜位，那仔细看它这个人工柜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香港这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这个柜位他们叫做肩并肩，也就是说在香港这一侧呢是香港的入境处的同事坐在这边，然后它旁边呢就是我们这个深圳的边检坐在里边。工作人员呢他这样并排的坐着，当使用人工通道的时候呢，证件也是只需要出示一次的，就这个证件呢先递给香港的这个入境处的同事，然后他们会在工作人员自己完成这个证件的交接，然后呢也是一次出示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的这个通关的流程。
3: 车辆通关方面，黄冈口岸设置联合一站式车道，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
6: 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我们5方查验的单位

0: 我哋会喺同一个地方，而汽车佢进入咗海关嘅前置艇，接受海关嘅风险评估之后，从而前往联合一站式车道，大概系20秒时间。透过我哋嘅采集机啦，我哋要通过第二道嘅闸口啦，跟住亦都系透过各方嘅深圳方嘅边检啦，同埋海关嘅一啲指示，过埋第三道闸嘅时候咧，咁我哋其实整个流程咧系大大压缩为2分钟。
1: 作为传统制造业城市，土地空间不足、地块碎片化曾是制约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突出的现实瓶颈。
2: 近年来，中山坚持工改加技改双轮驱动，以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破解土地瓶颈，重塑产业发展空间，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武装庞大的传统制造业，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1: 近年，中山全力推进工改攻坚战，大刀阔斧清理废除113项制约发展的旧政策，同时创新推出10大市场化改造模式，落实超过1.8万亩工改建设用地规模，让一大批长期闲置的低效土地重新活起来。
3: 空间是公司已经发展主要的一个障碍，政府推动这个工改的政策力度非常之大，破解了多年来的难题，我们可以继续留在这片沃土上面，将企业做大做强。
1: 改造后，产业载体容积率大幅提升，既为企业增资扩产腾出空间，也为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筑牢载体根基。此外，中山打出财政奖补加金融创新加技术服务组合拳，破解企业转型难题。
4: 目前，建设银行创新推出了磁源贷、数字贷、技改支持贷、设备购置贷等专属的一些信贷产品，全力助力企业数字化改造。5亿元的风险补偿池实现了政企风险共担，叠加全额贴息，企业的融资负担大大下降。我们也敢于加大对中小制造企业技改信贷投放。
1: 工改加技改攻坚成效持续释放，中山现已建成世界级灯塔工厂1个，国家5G工厂2个，绿色工厂23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增至50家，上榜规模达全省第3，仅次于广州、深圳。
5: 我们不盲目跟风追逐热点赛道，立足家电、灯饰、智能锁本土优势产业做务实应用，依托另组企业打通供应链，把数字化能力传导给中小配套厂，实现整个产业集群的共同升级。
1: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
2: 今年9、10月份新车型密集上市，各地购车补贴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了大型秋季车展。那车市表现如何？接下来几个月汽车市场又将有怎样的走势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为抢抓金九银十窗口期，不少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密集上新成功拉动了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6: 今天带来了这个车型非常丰富，既有我们传统的燃油车，也有我们新能源的，包括有纯电、增程、插混。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此外，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7: 一方面的话，是我们店短的一个现金优惠，厂家的话还给我们一些消费者一些额外的补贴，还有国补，整个叠加优惠，综合优惠的话能去到4万块钱左右。
8: 我哋仲邀请咗4间嘅银行，系专门针对呢个汽车嘅金融政策，去令到我哋嘅车主咧系更加之容易可以买到佢哋心爱嘅爱车。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断丰富细化市场产品供给。有专家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9: 政策我非常好的一个强心剂啊，难得的一个发展机遇啊，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的库存消化呀，包括我们绿色转型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吧。
10: 这个汽车行业进入的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需要这个推动啊汽车行业呢啊要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企业来讲呢，就是要从单一产品层面的竞争 要去打造一个综合的

0: 能力竞争。
1: 国庆长假结束，不少市民尤其是学生和上班族容易陷入暂时的身心低谷，疲惫乏力，精神难以集中，不想上学也不想上班，这就是常说的节后综合症。
2: 节后如何迅速的调整状态，更好的投入工作和学习，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节后综合症是长假期间作息饮食节奏被打乱，身体没能及时从休闲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引发的一系列反应。
3: 都是有啲焦虑啊，要上班，翻工之后好多嘢做咯。
4: 作业多吗？
5: 多，不想上学。
2: 节后综合症常见表现包括睡眠紊乱、浑身疲惫、注意力下降，还有腹胀、食欲不振等肠胃问题。多数人的不适一般2到7天会自行缓解。医生建议，想要平稳收心，不用急于一步到位。
6: 在情绪上做一些正念啊，深呼吸啊，做一些运动，让自己心情好的一个状态，先做起来，先动起来，就已经很好了。
7: 第一个，我们是一个就是作息的一个归位，告别熬夜跟赖床，晚上呢11点前尽量睡觉，睡觉前呢我们要尽量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调理，减少零食的摄入。我们中医呢是提倡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煮一点陈皮啊、山楂水啊，这种可以帮助消化，摆脱我们开工的一个焦虑，注重运动啊，它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了？哎。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真奇缘制作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5: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6: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4: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腿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5: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欢迎大家收看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明明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晚上躺在床上就感觉眼皮也很困的要打架了，但是一闭上眼睛，各种烦恼、内耗、压力、焦虑全部都稳上来，脑子里乱得像在打仗一样。翻来覆去到两三点睡不着，好不容易睡过去了，天还没亮，迷迷糊糊的又醒了，测一下这个血压，哇，数字吓得人直哆嗦。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位张阿姨的经历。
1: 55岁的张阿姨，退休前是带了几十年毕业班的老教师，身体一直硬朗，连感冒都很少得。可自从去年开始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整宿整宿睁着眼睛到天亮。半年前单位体检，血压直接飙到160/100，吓得她赶紧托人买了最贵的进口降压药，每天准点吃，半分不敢马虎。可奇怪的事发生了，白天坐着不动量，血压还勉强凑合，一到晚上失眠之后再测，数字直接往上窜，像坐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有一天半夜，他头晕的站不住，被家人紧急送到急诊。医生盯着他的病历直纳闷，药也按要求吃了，生活里盐也不敢多放，这血压怎么就像脱了缰的马，死活稳不住。
0: 张阿姨的经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张阿姨的主治医生，让我们欢迎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主任。
2: 他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0: 欢迎胡主任。
3: 主任好。
0: 同时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资深情报员，欢迎两位。
4: 大家好。
5: 朋友们大家好。
0: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像短片当中的张阿姨一样，明明累了一天，躺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醒来心慌头晕，一量血压数字高得吓人。想了解的朋友啊，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3: 这个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这么一个病例。现在呢，很多的高血压的人群呢，他血压高是一方面，同时呢，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张阿姨这样为自己操心、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所以就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当我们把这个心病解除以后，他的血压呢就有可能稳定了。所以在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去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心病的问题呢，就是心病还需心药医。
0: 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心脑同调，降压安神。你看张阿姨的这个情况，她睡不好，血压又高起来，她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在哪里啊？
3: 所以在这呢，我们首先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张阿姨的血压的波动。刚刚讲的，这是因为女儿这时候婚期，
4: 所以他操心，
3: 有
4: 不舍和担忧，
3: 对，就讲到了心结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大脑啊，就像一个 CPU 一样。

0: 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每天都是让它开着CPU 天天开着，像大 CPU 开着，那必然它会死机，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出来的。这个张阿姨天天就在想着这个问题，
1: 用脑过度了，
0: 她得不到休息，首先出现头晕、头胀、眼花、眼昏这种症状的，我们这就叫火阳亢。
2: 网友的话说就是 CPU 快干烧了，
3: 一直在运转，
2: 转太快了。
4: 他晚上又他睡不着，他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0: 而且呢，我们知道。本身我们的这个肝肾的有足够的阴液的，它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心火啊能够不那么太亢。当我们下部的这种水液不足了，导致腰酸耳鸣、五心烦热，同时呢上面的火会更旺，我们的阴阳它不能平衡的，水火不能济济了，最后会出现下虚上实的这一系列症状的。
1: 其实我就是张阿姨
2: 咋了
1: 主要原因是我没有说是女儿要结婚我完全属于前几天碰到一些烦心事，我持续一周就是失眠的问题，想睡睡不着或者睡就睡不好，持续了大概一周之后，头枕部位、肩颈部位剧痛、落枕，然后呢发热发烫又肿胀，这种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阳亢了？
0: 有可能跟肝阳上亢有关系，因为本身的话你这种焦虑失眠让 CPU 啊高速运转状况的。当然你这个年纪的话，你的肝肾的这种阴虚的这种水是不可能有的，对你来说呢是可能就纯粹的上面实下面不虚。不要过于担心，
1: 就没那么严重，
0: 没那么严重啊，好吧，不要过于担心，就是
1: 好的。
0: 你下面不是太虚，主要是上面的这个肝阳上亢。我们正常人呢是肾水往上去滋养心火，心火向下呢来温煦我们的这个肾水，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循环，让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就起来了。好多这些高血压的街坊，上面又烘热，下面脚是冰冷冰冷的，晚上呢又失眠，他这种状况就是阴阳不融合。如果把这阴阳融合在一起，让上面的阳气下来，让下面的这个阴气上来，大家融合在一起的话，阴阳一平衡，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2: 我吃点降压药能缓解我这个上阳下虚吗？
0: 这个光吃降压药的问题是解决血压高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些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的这种状况，吃降压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症状要清上热温下寒，交通心肾，通过食疗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把这条通路给打通。
4: 那具体怎么清怎么补怎么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想要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图文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科学降压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3: 张阿姨她情况其实她是高血压再加上失眠哈，你看她不能只靠安眠药吧，所以今天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0: 所以我们也要分型去管理这些阴阳不平衡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阵型，
4: 肝火上炎型，
0: 就跟天大一样，下面就不会太虚寒，但是上面有热，
1: 头疼胀痛，
0: 对，就是失眠，焦虑，
1: 对，
0: 要是头炸、耳鸣、口干、口苦、
1: 眼干，
0: 对，舌是黄的，苔是这种厚腻的，这是我们选择清肝火、解郁疏肝。我推荐的是清肝安神降压茶。首先，第一位我们选择是玫瑰花疏肝解郁，专门针对喜欢生气、爱憋气的这个病根。然后杭白菊5克，清肝明目，能够降火的，还有萝卜麻叶3克，能够降压的神药了。然后再选择合欢花解郁安神3克，临床经常给那些肝郁气滞的人用的。最后我们还再加上安神的草酸仁10克，但一定要捣碎直接用来冲服。这个方子你看，可以疏肝解郁，可以清火，能够安神。
4: 那我们的这一款茶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酸枣仁一定要给它捣碎，
1: 砸碎了，
0: 有效成分容易泡出来。先泡酸枣仁，因为它的质比较重，
1: 好，
0: 它泡的时间久味才出来。那最后我们再把玫瑰花、杭白菊、罗马茶跟合欢花再放进去，这时候呢应该加盖去泡，能够充分的把有效成分给它释放出来，同时呢它的香气不会走。
1: 好嘞，
0: 特别是第一泡是最好的，喝下去以后马上头不痛了，这脾气就好了。
1: 里面它有酸枣仁，感觉它可以助眠，会不会白天喝完之后容易？
0: 这个话。

0: 一般的话，如果是真是那种焦虑失眠的高血压的这种解方的话，最好在下午晚上喝，特别是在睡觉前两三个钟喝是最好的。
1: 好，
2: 第二种类型哈、啊，

0: 呢，主要是水少加水啊，效果特别好。
1: 您给我们拆解一下，里边都放点啥？
0: 枸杞十克，能够滋补肝肾的；杭白菊三克，这个杭白菊量很少，是清上面的这个虚火，量不多，三克就够了。然后我们炒白芷仁十克，可以养心安神的，但也要捣碎。特别适合于半夜容易醒的在这种间房用的。然后还有麦冬十克，滋阴的，然后可以养心除烦。所以呢，这四味药很好的放在一块儿，拿水去泡，一边加水，一边可以安神的。
2: 焖煮里面或者煮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0: 我只要砸碎，脉动呢，它也是长得白白胖胖的，所以它也需要先焖泡或者先煮都是可以的。
2: 好，
0: 煮完以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枸杞、杭白菊放进去焖泡10分钟就可以了。针对这部人群的话，最好是在睡觉前去喝，
2: 睡觉前2-3个小时。
0: 对对对，温敷。不能太凉。
3: 第三种，心肾不交型。
0: 心肾不交就是刚刚讲的，上面的心火不能
2: 下面很寒
0: 向下走，下面的肾水呢不能向上升，所以呢导致下面很寒上面很热，出现了口干口腔溃疡，
2: 然后一吃一点降火的就拉肚子。
0: 对
2: 啊，那这种就是心肾不交。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把它的这一个心火呢要往下降，肾水呢往下升。所以今天推荐的一款叫交通心肾降压茶，枸杞十克，我们要把这个肾水给它滋补好，要补水。百合，清心安神的，专门治疗这种心烦失眠。炒了酸枣仁十克，安神助眠。最关键的是两味药了，莲子心，把心火往下拽，再加上一克的肉桂。
2: 肉桂不是很温吗？
0: 对啊，我把这肾水往上面去带上去，它正好是一寒一温。我们莲子心是归心经的，肉桂是可以归肾经的。哦，
2: 它不在一个通道上就
0: 不对，它不在一个通道。虽然看到好像是两个是相方向是对立的，有冲撞，但是呢，它是平行的，永远平行，永远不会交集，这样。心的火下来了，肾的水上去了，一交融，这样就交通心肾。
1: 所以泡法上面有啥注意的吗？
0: 选肉桂的时候量不宜过大，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特点，1-2克，我们一般都是那种闷泡法就可以了。
2: 就不要煮它啊，
0: 不需要煮它，把所有的材质放到这个保温杯或者抱到这个大茶杯里面去，盖上盖，给它闷15分钟，
2: 好
0: 就可以了，慢慢喝。喝的时机的话，也是在睡前。去2-3个小时去喝就可以了。
3: 这三杯茶啊，真的把不同体质都照顾到了。失眠又高血压的朋友不妨对症试试，没有记住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好血压的三杯茶制作方法，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金亮哥哥，他自己对于治心病这个事儿上很有经验，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1: 就是首先我除了有一些这个情报搜集的能力之外啊，还是很多这个姐姐们的
2: 好朋友，
3: 知心
1: 好友，
3: 对，
1: 知心弟弟啊。哎，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们一个已经退休的姐姐，然后就聊起天儿，不是就感觉精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然后平时记忆力很旺盛的嘛，背个稿子一目十行的，现在说记忆力也跟不上了。后来我还真帮他们打听了一下啊，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能用得上，一块来看看。
4: 俗话说，人老先老脚，脚底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经络的起止点。对于手脚冰凉、怕冷、腰膝酸软的老人来说，就是脚底的火一直暖不上来，血压也容易跟着波动。有这么一种泡脚汤，特别适合阳气亏虚、气血不足、血压忽高忽低的人群，帮助点燃你全身的阳气。这到底是什么方子？我们马上揭晓。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块来揭晓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回阳汤了。 人老可能要
2: 先老脚啊，
1: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那个气血上不来啊，我们泡泡脚确实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哈。
2: 哎，你别说这个，我就是泡脚爱好。

0: 棍子，我家里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泡脚用的那个泡脚的汤剂的配方啊。那你这个回羊汤到底是有什么内容呢？
1: 特别简单，说起来就俩事儿，艾叶加红花。
2: 那究竟这个回羊汤，你不说它是泡脚，我以为它是喝的呢，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三、二。一，请举牌。哇，
3: 这个听起来很霸气，回羊汤，
0: 感觉像还魂草。
3: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
0: 悬了，
1: 能行吗？这事儿，
3: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啊，
1: 是有一些道理
3: 啊。这个其实。这个勾啊，上面还要加个点儿，
1: 不完全正确，
3: 不完全，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啊。
1: 虽然我的这个回羊汤得到的是一个对号带个点儿，这种不完全的肯定，但是我有一个外置的方法，我还是要一并和这个汤随汤附赠。
0: 好、嗯，哎，
1: 对于很多可能有失眠啊等等这种休息不好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小便签纸，嗯，然后在你觉得很烦、很燥啊，或者很焦虑，各种事情烦扰你的时候，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有些时候这种方式可以从心理上给我们一些舒缓哦，
0: 就具体化，
1: 你把它具体化了之后，你再弄一个仪式感呢，便签一撕，揉一揉，扔进垃圾桶啊，然后再泡泡脚。
2: 所以主任其实他是双管齐下哈，
0: 泡脚加写
3: 有心理暗示，有心理暗示。
1: 我这个外置的方法加上之后，那个对号能打全了吗？
2: 这组合怎么样？
3: 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就是心理的这么一个治疗，加上一个药物治疗的结合。我们是重点再回到这回羊汤。嗯，回羊汤呢，其实呢，我们看它主针是艾叶跟红花，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外一个内，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引火归元，能够安神，能够回阳。它的这个作用在于哪呢？针对于那种虚寒的失眠有效果。你看艾草是温的，姜花是温通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是对于那种很虚寒的这种人群的话，但如果你是肝火上炎的，
0: 对，
3: 那不等于是火上浇油了吗？如果是阴虚阳亢的，等于你等于在下面又加了把火，把水又烧得更干了吗？
0: 所以其实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哎，
3: 所以还是要辨证分型，选择回羊汤，因为回羊汤本身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子，就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就我们讲的阳虚的，高血压、失眠的人群，用它泡脚，效果是特别好的，所以给你勾上打个点儿，啊，
1: 明白了，所以。像这个主任说的，大家还是要判断好自己属于哪一项。
3: 对，
1: 如果这个阳虚的朋友，我的这个回羊汤可以把你的阳气引到他该去的地方。
2: 到底你是哪一种体质，又适合哪种泡脚方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适合不同体质的稳血压泡脚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0: 换句话说，像其他另外几型的我们就不能泡脚了吗？
3: 那肯定可以的，我刚刚讲的是辨证施养嘛，选择不同的这种方法，对不对？
2: 现在除了回羊汤之外，我们还有不一样的降压安神泡脚方。
0: 好嘞，而且这个我要学起来。
2: 这些泡脚方啊，你乍一看你都不觉得他们是泡脚的，你觉得他是吃喝进去的。
0: 不要那么省啊，玉龙。
2: 它这个类型还是有很多的。首先来看第一个，阳虚怕冷型。
0: 那个回羊汤就可以。
3: 回羊汤就是我们用艾叶20克，红花15克，注水泡脚。
0: 好，
3: 对，它虚寒呢，加上这个以后呢，直接就温通了以后，引火归元。
0: 这个我问一下，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阳虚怕冷型的，那像我这种肝火上炎的呢？
3: 那我们肝火上炎型的，那就是口干口苦，脾气大，一碰就着，而且呢，这个舌红，苔黄腻这种，所以我们用清热降火的这个方法，钩藤30克，姜黄20克，菊花15克，牛膝30克，我们煮水泡脚。
0: 要煮水来泡哈。
3: 或者是如果你专门有那种加热的那种泡脚的那个家里用的，
0: 家里有，
3: 要有吧？其实就拿那个纱布泡好以后直接放进去，慢慢先给它煮完以后室温以后再放进去。
0: 好嘞，我这个说句实在话，懂了玉龙那句话，您这个方泡脚方感觉就是喝进去也有用。
3: 对呀、啊，
2: 有用吗？
3: 有用，
2: 真的有用。但是一定是泡之前喝啊，你泡了以后再喝应该不行。
3: 不是，你先换个盆啊。先泡温了，先喝两口，再
0: 过来。 我们拿来做茶饮，然后喝不完的拿去泡脚。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泡脚方的量比较大，也不要把它作为这种代茶饮去。
4: 对，好，我们来看阴虚阳亢型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泡脚。
3: 阴阳亢要滋阴潜阳的，就是这个阴液不足，肝阳上亢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拿钩藤30克，字母15克，黄柏15克，生地20克，注水泡脚。
0: 第四种是什么？
1: 心肾不交型的那个，
3: 上热下寒，所以既要清上热，又要温下寒。在这的话，你看选择的就相当好。乌珠鱼15克，肉桂10克，黄连6克，牛膝30克。你看在这的话，这个肉桂用的量就偏大了，因为它是泡脚的，它不是喝的。
0: 而且无茱萸也是热的，
3: 也热的，它能够引火归元，所以里面，但是关键是有温有热，它用了黄连6克，这很关键，所以必须有清热的，有温寒的在一起，相互在一块就能够交通心肾。
0: 对，
1: 那其实像我这种血压稍微已经有点偏高的，然后又加上满头容易大汗的，这方子是不是正对症啊？
3: 对，比如说你觉得经常穿短裤，下面又凉，上面又热，用这方子泡泡脚效果特别好的。
1: 我经常看各种什么养生小秘籍呀，有的泡的温度就比较高，然后有的又说泡脚水温度不能太高，
3: 这个很关键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首先温度肯定要室温，不是越高越好，我们水温大概就在40到45度左右，泡水微微出汗，你不是出大汗。
0: 我一般会泡到要不胸口微微发汗，或者额头微微发汗，我就停了，我不会一直一直泡。
3: 而且呢，时间呢也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也不要太长，就是出汗时候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同时泡脚的高度呢一定要水面一定要超过脚踝，太低也不好。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当你泡好脚以后，微微出汗以后呢，起身以后立即要拿干布把脚擦干，
0: 不要留湿气，
3: 不要留湿气在。如果在冬天的话，立马你要穿袜子。
2: 原来泡脚有这么多的讲究，想要分辨清楚体质，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图文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好血压的专家建议，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除了茶饮啊和泡脚方呢，今天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简单实用非常适配的食疗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毕竟呢我们讲了很多的茶疗，在生活中呢给大家带来很方便，但是呢如果有很多食疗让大家在吃得快的中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得到安定的话，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钩藤鱼头汤。
4: 今天呢胡主任真的对我们太好了，把这个汤也带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3: 这个汤喝出鱼的鲜味儿啊，包括天麻独有的那种香气，天麻其实很香的，
4: 还有一丝清甜，
3: 对吧？那是大枣的综合的味道，
4: 没错。
3: 本身像这个钩藤跟茯苓，它的本身的味道都是比较淡一点，
4: 是
3: 在这里面呢综合起来的话，这口感相当好，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菊花茶的感觉在里面。
3: 对，
1: 所以就虽然放了很多东西，但层次还能分得出来。
3: 天麻多喝点，这个对肝阳上亢的效果特别好。那这碗汤也是只针对于肝阳上亢的这部分街坊的。首先我们选的是大头鱼，这个鱼脑比较多，以形补形嘛。我们高血压人群经常头晕头痛，鱼本身的话它是一个优质蛋白，能够补虚。肝阳上亢的很多一部分病人以外，本身体质也是偏虚的。同时我们看讲天麻，就针对眩晕的头晕的这部分，选择这种明天麻或者云南的这个天麻特别好。钩藤大家是最熟悉的吧，你看长得
0: 像个钩子，但是它实际上药用主要是用在哪方面？
3: 平肝息风清热。然后菊花大家都知道了，清肝明目很好的。同时呢大枣在这里面补虚养血，而且能够调和我们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很好啊，看这是什么。
1: 我也在想问这是什么。
3: 这是茯神，茯神它的重要作用，它除了有茯苓的健脾除湿之外，还有很大的功效，安神。这个跟鱼头煮在一块的话，口感是比较清香的，而且比较滋润的。它的做法基本上第一点，首先鱼啊，鱼一定要 把它洗干净去腥以后，煎至两面金黄。哎，这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些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煎黄以后煮起来那个汤啊，
5: 成为
0: 浓白，
3: 更奶白，更奶白。煎黄以后就把它放在一边备用，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食材，特别是像茯神，天麻、菊花，先放到砂锅里面去煮，一大火煮开，小火煮10到20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钩藤再煮10分钟，这样的话再把汤就滤出来，然后再放到砂锅里面再煮鱼头，这时候可以再加一些姜、大枣，
0: 好，
3: 放进去，慢慢的去炖，当把鱼头炖烂掉以后，适当的里面就是可以加盐、黄酒去调味，一定要拿砂锅慢炖。
0: 说句实在话，这个比我喝的那个中药开的中药要好喝，我觉得下次可以把我那中药换成这个汤来让自己更好的接受。
3: 对，
4: 这个汤它可以每天都喝吗？
3: 这个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口感，一般你一个礼拜喝个3-4次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很多人怕喝多了以后他喝腻了。
0: 但是可不可以替代药？不行吧？
3: 这个替代药是不行的，因为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一些食药同源的，我们讲的茶饮也好，或者是食疗方也好，它只是对药的这种补充跟我们解除症状的很好的这么一个组合，不能够替代我们在正规吃的这些药的，好不好？
1: 就是因为刚才讲了，还是得对上自己那个型哈。
3: 对，
1: 所以这鱼头汤哪些类型的，千万不能轻易去尝试它。
4: 是这位阿姨的类型，还是这位阿姨的类型？还是这位阿姨的类型？
0: 这位阿姨适合喝，这位阿姨能不能喝？
1: 这位大姨的类型。
3: 如果是这种阳虚的，那吃下去以后，你看我们有菊花有钩藤。阳虚的话更加会伤阳，会出现脾胃虚寒，去拉肚子的。如果痰湿的话也不适合用，像尽量那样的痰湿内蕴的，它明显的它也是不能够健脾化湿的，往往还可以害脾胃，导致湿除不掉。
2: 太好了，一道汤把降压和安神都照顾到了。没有记住配伍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着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压安神食疗方的食材配伍以及详细的制作方法，还有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原来降压安神，它就从茶饮方到食疗方再到泡脚方里面，它就藏在咱们的一日三餐和睡前泡脚上。
3: 确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节目我们看到的话，高血压跟睡眠是相互影响的。血压高会导致我们失眠，同时呢，如果你是失眠呢，也会加重血压高和血压波动。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是相当好，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食疗方，既能够稳压，又能够改善睡眠，特别是这个高血压伴有这个失眠障碍的这个高血压的健方能得到获益的。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12个字，我们要记住啊，第一个叫上不扰心，下不亏肾，中药疏肝，就是我们这个心火一定不要独抗。第二个呢，肾水不能太亏，中间呢我们要交通心肾，要把肝要疏起来，疏肝解郁，这样既能够降压又能够帮助睡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目给大家传递的这么一个理念。
4: 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6: 稍后继续。

0: 上播出。
1: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2: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1: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2: 祛湿稳糖茶
1: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3: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小宝
2: 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快跟上了。
4: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1: 300万，
2: 三百万，
0: 300万，还有更高价格的吗？没有，要落锤了。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第三次，成交。
3: 大家看好。
0: 好的，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第二件拍品，青花缠枝莲龙纹梅瓶。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4: 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保持。
1: 蕾蕾，好不好看？
5: 挺漂亮的。
1: 你喜欢啊？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
5: 不需要，
1: 别动。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其实还是为了做慈善，善心为主，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你觉得这个值300万？喜欢你就拿去，很搭呀，好不好看？好漂亮，一看就是你的，送给你了。走吧，老公，带着我。还喜欢什么？下一场拍给你。
3: 适可而止。
1: 大方点，你说的。记得要笑哦。
6: 徐女士你好，你们可真幸福啊。
7: 善良。
6: 徐女士你好。
3: 孙总。
8: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近日金达集团投资的环宇国际新区地产项目奠基典礼圆满结束。此次地产开发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除高端住宅以外，还包括国际甲级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是金达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项目。
9: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娱乐最前线。近日我们在金达集团的奠基仪式上采访到一对神仙夫妻，两人合体发糖，甜度超标预警。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啊，是有什么秘诀吗？给大家分享分享。
10: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职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

0: 莹姐，你的热水。
1: 哇，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女主播播报老公自己的新闻，
2: 而且你们看上去超般配的，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姐夫真的超爱你的。
1: 莹姐，你是不是累了？那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先去订片了啊。你有事儿随时喊我。嗯。

0: 乖了了。
1: 妍妍啊，
2: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
0: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2: 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
1: 有了就是担心你遇到了什么难事。啊，要是姥姥多心的话，你没事就好。
3: 都好，您放心吧。
2: 好，那就好。妍妍啊，
1: 你说你这一路打拼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你可要珍惜。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要踏踏实实。姥姥呢岁数也大了，
2: 以后不能陪伴你很长时间了，
1: 对吧？
0: 你不要乱说这样的话。等我下个星期请假了，我回来多陪您几天，好不好？
2: 哟，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1: 你要是真的有假期，找个喜欢的地方，约上小沈一起去旅旅游，多好啊！你多拍些照片给姥姥看，姥姥会很开心的。
0: 我跟她有的是时间在一块儿。我就是想您了，我想回家。
2: 姥姥也想你。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呀？姥姥可是想抱宠外孙了。

0: 姥姥，姥姥，姥姥！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县城医院是吗？
1: 你爸妈也去了。

0: 你来了，你快看看姥姥。姥姥，姥爷，你别担心啊。医生说呀，你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幸亏送来的及时，已无大碍了啊，没什么事儿了。
1: 医生说什么时候醒？
0: 姥姥就是有点虚，现在需要静养。
1: 你们回去吧，我留在这儿。我们还是一块陪着吧。
2: 我在这就够。
1: 行，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替你。
0: 有什么事儿，你给我们打电话。

这一刻我决定了，我要跟沈浩明离婚。如果不是为了袁浩，姥姥就可以看到穿婚纱的我；如果不是为了袁浩，姥姥本应该在我身边，而不是孤独凄凉的冰岛。我唯一可以弥补错误的机会，就是亲手彻底终结这个谎言。

0: 谁让你回来的？醒了？嗯，还难受吗？啊，喝点水吧。啊，来，小口啊，小口啊。嗯，别呛着。
1: 没有不舒服吧？没有。爷爷，去把床给姥姥摇起来。干嘛呀？大半夜的，你要好好睡吧。啊，
0: 去。
1: 好了，好了，好好好。
0: 你有心事，跟姥姥说说吧。跟我回荆州吧。等你一出院，我们就去收拾东西，好不好？
1: 我呀，在乡下住了一辈子了，就喜欢这儿安安静静的日子。
0: 我知道，所以我都想好了，咱们可以在荆州啊。
1: 郊区，租一个有小院子的地方，你也可以种花种草，就跟现在一样，好吗？嗯，那样的日子是挺好的。姥姥知道你在担心我，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有多不容易呀，姥姥就是希望你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你开心。
0: 姥姥才会开心呀！嗯，我过得很好，你放心吧。哦，
1: 你说，乡下我们这样的老人，都习惯了住在老房子里，都习惯干农活，突然这么一挪窝，哦。 搬到城市的大房子里去，啊，没招没落的，那心里浑身会不舒坦的呀，啊，
0: 知道了，
1: 睡了你回去吧。

0: 沈总，这是法律风险提示报告，需要你签下字。嗯。沈总，我这边有一些关于您爱人的消息。说，
1: 他好像在找离婚律师。
0: 他不会离婚的。
1: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提早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0: 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0: 我们离婚吧。
1: 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
0: 我净身出户。

0: 我不要你一分财产。
1: 许渊，你应该很清楚，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还是你觉得现在有自己的职业了？ 女主播的职位也快到手了，所以怎么无所顾忌？周主任，之前我们说好的，我的赞助，现在暂缓，要不要我发出去？嗯。

0: 你有什么事，方磊？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老公。如果你还要脸面的话，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1: 你凭什么命令我？以前的事情，我当你年轻不懂事。但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下去，就是蓄意破坏别人的家庭。
0: 如果你父母也要脸面的话，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威胁我，许言，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这一场我赢定的。现在死皮赖脸待着沈家的人是。
1: 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

0: 这两天我会来搬东西的。
1: 搬去哪儿？后面有一些离婚手续，还有相关资料，需要你的签字。
0: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的，8号上午10点，民政局见。

0: 感谢你看，两位，两美形象的小伙伴，上次那个午夜六小时，简直就是开诚完美，刻骨铭心哦。哎呀，只要你和小姐不满意就好。哎，今晚上去我们来。不是，请你们下馆子吗？怎么又去你们那儿了？
1: 去了你就知道了，专门来接你的。啊？哎，这咋办呀？这火锅啤酒小烧烤，做的长肉少不了。
2: 再给你做比翼鸟。
3: 哎，你必须吃烧烤。
2: 哎，雪。
4: 来找你姐啊？嗯，正好，我跟你说说她最近状况。她老师说了，最近上课也挺认真的，也不旷课了，有内不会的题呢，也知道虚心求教了，学习成绩确实进步了。
2: 谢谢，之后还要辛苦你多照顾乔林。
4: 这你就放心吧。嗯，怎么不进去啊？
5: 我看她出门了，我刚好家里有事，我也回去了。
4: 那行。 正好，我倒垃圾，我陪你走一趟。
6: 你说巧不巧？正好上一个人啊，不租了，你就回来了，就好像这房子。

0: 呀，专门在等着你似的。嗯，咱们还是老规矩，押一付三。这钥匙给你，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辛苦您了，
0: 没事儿。

0: 哎喂，主任。
1: 哎，一鸣啊，下周就要进行下一场手术了，这次手术风险很大，病人家属你也知道，对于你是有一定意见的，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光医患关系就够你受的了。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这是做什么呢？啊，解压。还是因为手术的事儿。那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现在距离天亮还有6小时呢，总不能在这儿浪费时间吧？
1: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0: 我又不会吃了你，跟我走，走啦，走啦。

0: 你好。
1: 哎，许小姐，
2: 好久没来了，今天想做什么项目？您喜欢那个按摩师刚好在呢，我把他叫下来给您做啊。三号。
0: 能退卡吗？
1: 啊，许小姐，是我们哪里服务不周到吗？你应该不会去了隔壁家吧？哎呦，许小姐，
2: 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我们
0: 尽快帮我办一下，谢谢。
2: 好，那您跟我来。
1: 许小姐，退款已经办理成功了，
0: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信息，能不能麻烦帮我确认一下？
2: 退款是原路径返回的，我记得上回是您先生陪你办的卡。
0: 哦，我想起来了，谢谢啊。
3: 就那男的，他比我妈小19岁，刚开始套路我妈买房买车，好得手了以后开始惦记我家股份了。你说这小狼狗心眼子还挺多。我妈现在属于是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但是我不行啊，那我肯定得想办法维护我自己的权益。邱律师，您看就是我这部分财产我应该怎么办呢？
4: 您的诉求呢我们已经了解了，最晚明天内我们会把合同拟好发到您邮箱，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沟通。
5: 我这边有三个策略。
3: 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
5: 丁律师啊，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出名，他接手的都是顶级客户。
3: 离婚律师？
5: 嗯。

0: 严姐外采时间改了吗？
1: 没听说呀。严姐不是要请假，而且是要请长假，你们都不知道啊？
2: 好端端的，干嘛要请长假呀？
3: 莫非好事将近，怀上了？我怎么听说是要闹离婚啊？
2: 不会是有第三者吧？
4: 我可不清楚啊，我什么都没说。

0: 进来吧，浩明哥。方伯伯呢？是我让爸爸秘书这样跟你讲的。浩明哥，浩明哥，你不是一向喜欢公事公办吗？行，那我就跟你谈公事。我和我爸为了新区项目出了不少力，于公一起吃顿饭不过分吧？
1: 你搞这些有意义吗？
0: 听说你要离婚了。 看来是真的。我听说他已经找了律师。我就说嘛，像他这种人，平时就是装得很爱你而已，一旦发现拿捏不住你，就开始找退路，争取利益最大。浩明哥，
2: 妍姐，采访就在这一层，群众就忙。嘉宾一会儿装饭好了就会直接过来。
0: 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

他凭什么打我呀？雪，你给我站住！他说的没错，只是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俩之间闹别扭不可以吗？你是方家大小姐，可不能是第三者。你自己想清楚，不要再缠着我。

0: 最近在传一些风言风语，说你跟姐夫在闹离婚，主要大家都炸了锅了，就连领导都在偷偷打听这事儿。我敢肯定啊，这绝对就是孙思维瞎传的。不过严姐，你本来转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事儿，这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但是现在风向突然转向了孙思维，而且。 你说要改制，裁撤掉部分的节目，家宴的赞助商不知道怎么着也跟着瞎掺和。我听说他们私底下偷偷联系了孙思维团队，姐，真离了，吓死我了！我就说嘛，
1: 你们感情这么好，怎么可能？
0: 但这夫妻之间偶尔吵吵闹闹的是很正常的，对吧？
2: 你别操心了，你先去工作。
0: 行，那我先去忙了。但是啊，有什么问题好好解决，千万不要冲动啊。
3: 许大主播。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哟，看见我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本来你转正主播成功，我都准备买个花篮给你庆祝了。结果你看，你这离婚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形势不太好啊。你的老毛病总是改不掉。我教过你很多次了。 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不会是现在这样？真会假正经，还专注自己？你真以为是你的主持功力才让其他主播都输得心服口服吗？其他主播服不服我不知道，但你。

你请那些大佬们上家宴，用的不就是你老公家的人脉资源吗？要不然谁认识你啊？连话都说不上。不就是仗着你老公跟他们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又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你才能当得上这个主播吗？大家嘴上说心服口服，你以为服的是你呀？服的是你老公。现在你离婚的事儿就传出来这么一点点，你的地位就岌岌可。

0: 喂，你好。
1: 徐远，来一趟我办公室。
0: 好的。
1: 徐远，有人匿名举报，说你在家庭背景方面撒谎，到底怎么回事？
0: 主任，我辞职。
1: 啊？为什么？真的跟你老公？
0: 跟他没关系，我只是感觉

0: 个火候的大小，还有这个油温也很重要。
1: 牛肉的话，是不是火大一点？
0: 这得分牛肉的部位。我觉得
2: 果然请二位来是没有错。好，现在二位的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四溢啊，我现在闻起来也是十分的想家。
3: 这些年自以为的事业成功，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真奇缘正毛化橘红，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套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业。
7: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哎，

0: 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
1: 对不起，妈，我会承担一切后果。
2: 这件事儿一旦传出去，影响的是浩明和公司的声誉，这后果你承担不了。
1: 都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愿来，我不会做任何的辩解。对不起，爸爸，我知道说再多的对不起，弥补不了我犯的错误。我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2: 现在新区的项目刚刚开始，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个人的问题怎么处理我不干涉，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绝对不能够影响到公司的声望和名誉。
1: 我明白，所以在手续办出来之前，对外我都会说去创业了。爸妈，浩辰如果回来问起来，就是我这段时间很忙回不来。对不起。

0: 你好，
1: 你好，
0: 那个，我是刚打电话的，都半个多小时了，什么时候来修水管啊？
1: 尽快吧，我派人了。
0: 给我个具体的时间呗。啊？
1: 啊，我尽快。

0: 这么快啊！来了，来，麻烦你。你怎么来了？
1: 我，你这是……啊，实在不行，还是等物业来吧。啊，歇会儿吧。
0: 好了，来，你睡，开下水龙头。嗯，
1: 怎么？
0: 哎，快快快快快快！来，把那个胶带给我。
1: 这胶带，纸巾擦一下。
0: 哎，要多长？
1: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哦，
1: 好，辛苦了啊。
0: 没事。哎，好了。
1: 真的好了，你出来点，我小心我要开水了。
0: 哎呀。

0: 谢谢啊，谢谢啊！小事，你说。哎呦，你赶紧洗一下吧，洗一下，洗一下。
1: 我的也都洗完了，
0: 你擦一下。
1: 行，
0: 我给你泡了热茶，赶紧出来，先喝点热茶啊。你先坐会儿啊。
1: 哎，
0: 喝点热的。
1: 谢谢。
0: 谢谢啊，客气什么？你说你这搬出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要不是问你助理啊，我真不知道。况且你还有你姐，还有我这个老乡家同学，有什么事儿可以说出来？好歹我们能帮你出出主意啊。你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那我这都是小事儿，我自己能办。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们吧。
1: 你就总是这么客气。你工作找的怎么样？顺利吗？我还没开始找呢。是，现在工作确实难找，那你也不用这么焦虑啊，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放松一下，调整调整。许岩，其实我今天来呢。
2: 我是想，
1: 一鸣，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
2: 是，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你跟你老公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只要有困难，我来帮助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你，所以你别有心理负担。以后只要有事儿，跟我和你姐说，那都是一样的。毕竟我跟你姐，乔林其实挺好的。
0: 好好表现啊！
1: 哦，那个我把衣服吹干了，我就先回去。
0: 那个吹风机在洗手间。

0: 你怎么来了？
1: 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
0: 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
1: 正好我今天没事，坐下来一条条对一下。有客人？
0: 有。
1: 方便吗？
0: 很方便。
1: 嗯。
0: 一条一条捋，你有什么要添加的？
1: 不着急，慢慢来。
2: 雪安，我吹好了。
1: 这位是
0: 高中同学云一鸣。沈浩明。
3: 他就是你的
1: 老公啊。
3: 你好。
1: 你好。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0: 我送你。
3: 不用了，
0: 谢谢啊。
3: 别客气，
2: 走了。
0: 谢谢啊，一鸣。到底说不说？
1: 补充协议上面还有一条条款，就算我们真的离了，必须要经过我的许可，你才可以对外公布消息。考虑到我公司的形象，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0: 我原先有什么不妥吗？没有。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八号，民政局见。好。
1: 我也提醒你，把这个签了。离婚冷静期，不知道政策，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避免冲动。你们这个离婚申请啊，我先受理着，冷静到下个月八号。这期间，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 就不用跑一趟了，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要是觉得还过不下去，到时候再过来。下一段。

0: 你爹也不好吃，怎么了？突然又发上脾气了？这些菜，阿姨炒的不都是平时你爱吃的吗？
1: 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他要创业，每天工作很忙，不能天天给你做饭。
0: 他创业就不能回来住吗？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你还不承认？浩辰，注意你跟哥哥说话的态度。
2: 又怎么了？你多吃点鱼，那清蒸鱼你不是挺喜欢吃的吗？嗯，
3: 这个怪我了，兰姐喜欢吃盐盐蒸的鱼，我总是掌握不好技巧，味道差了点。
0: 没关系，挺好。

0: 人们常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我觉得，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替代不了亲人的爱和陪伴。浩辰太小了，出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1: 鸽子姐，薪资我愿意降20%，试用期也可以谈，还有时段听你们安排，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能让你们满意。
2: 小徐，实在是抱歉，我们目前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你是知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不是跳槽、病退或其他意外的话，那当家主播都可以干到退休的。你一旦离开了这个系统，真的很难再有机会了。
1: 谢谢姐。
3: 这个老曲不等他了，咱们开始吧。
4: 根据金达集团章程第3章第6条董事会选举规则，为确保选举有效性，参加选举的董事会成员必须超过90%，因故不能参加的成员则视为弃权。本次选举10到13人，缺席1人，符合选举规定，具备法律效力。下面就候选人沈浩明加入董事会一事现场进行投票表决。赞成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6票。反对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

0: 好，除了曲总的一票弃权外，目前赞成和反对的票数6比6持平。董事长，您还有一票。
1: 这董事长家里最近可不太平啊！怎么了？
2: 沈浩明老婆离职了，而且都搬家了。现在外面传闻他们两个要离婚，正分割财产呢。
1: 我早就知道那小子不是省油灯。听说呀，在英国的时候就不老实，私生活一团糟，红颜知己一大把。<笑>
2: 就他还要加入什么董事会？哎。
1: 这董事会的椅子，他就那么好坐的吗？哎，也不是不知道，人家是太子爷呀，有他爸撑腰，咱们能说什么？
3: 这金达集团是咱这么多年一起打拼下来的，也不能让他爸一个人说了算啊！
0: 反正一会儿会上啊，我是不同意。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
4: 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好，大家散会吧。我以为我们上次都说好了，我帮公司解决危机，完成新项目发展，你给我董事会席位。是，但是我考虑了一下，你不合适。原因呢？
5: 因为我对你的自制力、决策力和成熟度都不满意，你也有想说那件事，坐吧。坐下，浩明，你要知道，你从小到大在我的心里边是一个好孩子，学习非常的优秀，所以你知道我给你自由，我给你空间，让你出国去留学。
4: 19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当然，你谈恋爱无所谓，你谈多少次我都不管你。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你可不可以让你听没听爸爸妈妈对你的意见？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个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一个污点？
5: 我从来不觉得生浩辰出来是污点。
4: 怎么不是污点？
5: 现在这件事情是我跟你妈妈的承担下来，如果被你的对手知道。 被你的竞争对手知道，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大肆的去攻击，懂吗？如果你在他们眼里面是一个纨绔风流、遇事不慎重、不理智的花花公子的话，你还指望谁会相信你啊？你指望那些董事会？指望那些股东来相信你？可能吗？再说你的婚姻，爸爸妈妈决定让你自己做主，让你选择你的妻子，但是你做了什么？你给我们选择了一个骗子。
4: 他的家庭条件、学历、生活背景，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但是你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欺骗，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知道吗？
5: 骗了你是我的错，我跟许岩之间，我们的关系是对等的，
4: 他做的一切我都会接受，如果不是他提出了离婚，根本不会离。
5: 放着好好的新闻主播不当。
6: 满城风雨，
4: 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啊！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
6: 夏沈总，您真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4: 邮件上面写的很清楚，只有我一个人岗位调动。
7: 你跟着不符合公司安排，但是那家子公司也太偏远了，我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你留在总部，比待在我身边好，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好及时知道。
4: 走了。
7: 嗯，不释放岗位的话，那好，如果有新的机会，麻烦你还是通知我一声啊。 好，谢谢。

0: 喂，廖姐，怎么样啊？
1: 有个好事儿。
2: 你们这些运营都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你们找人，这么长时间了，一个主播都没给我找到。
3: 裘总，您又不是不知道，其他的主播要不然就是嫌咱们分成比例低，要么就是嫌咱们时间……
2: 行，你甭废话了，就你话。
4: 裘总，这就是许岩。我之前给您提供的那个当红女主播佳燕，您看过吧？她之前还播过财经新闻呢。
2: 久仰久仰。
0: 你好，裘总。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么突然把你请过来试镜。
0: 没有没有，谢谢裘总给了机会，谢谢廖姐。
2: 脚本看了？
0: 看过了。不过裘总，我按照自己的感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你看可不可以？哎，
2: 我不用看，做得非常好。其实每一个主播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那咱们现在试试镜。
0: 没问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访直播间。舒适家访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和高端睡眠品质赢得海内外诸多消费者的喜爱，为回馈消费者，品牌方特别推出让利活动。我面前的纯棉四件套床上用品，今日在直播间里下单，享5折优惠，把舒适好棉带回家。
5: 停。
2: 徐小姐，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你语言得有爆发力，你得燃起来把观众着急上头，就营造那种就是不立马下单就会错过1亿的感觉，明白吗？
0: 我明白的，裘总，但是我是觉得我的感觉比较偏向于冷静型的主播，比如说讲台上的吴老师和陈教授在实验室那样的主播的形式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2: 是那些你说的呢都是已经成名的大主播，你现在不是新人吗？像你这么播场观20都算我祖坟冒青烟。
0: 不好意思。
2: 行，我知道啊，你以前是播新闻的，确实对我们这个一时半会儿也了解不了啊，不太适应。这样，我给你洗洗脑。
6: 开播，突破底价。
0: 突破底价。
2: 有了，再投入一点啊！来，
6: 突破底价。
0: 突破底价。
2: 有了，来跟我说，来，
6: 忘掉播音腔。
0: 忘掉播音腔。
6: 打开新世界。
2: 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啊！来，走你的词儿，来。
0: 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对不起，我先缓缓。
2: 好，没关系。
0: 我可不可以再来的？对不起。
2: 这样，今天晚上这场你就先别上了啊！一会儿先回去，按照我刚刚教你那个感觉，你再找找，再练练。那个谁，
7: 哎，有，
2: 今天晚上这场直播我顶。
7: 好，来，乔主播上线。

0: 欢迎小神总莅临指导。
1: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接待我，辛苦。
0: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行李，小沈总，我带你
1: 再慢一点。
0: 小沈总，这就是您的办公室。鸿运是金达旗下最小的子公司，各方面条件都有限，所以环境就这样。小沈总，多多包涵啊。按理说呢，你应该住酒店，但我们实在是没这笔预算呀。您先在这儿将就几天，小是小了点，但就这都是经理级别才有的特殊待遇。就是上厕所不方便，得到院里。
1: 张经理，麻烦你把住宅楼所有的资料都发给我。
0: 你不休息休息，上来就开干啊？
1: 最快什么时候能整理出来给我？
0: 那都在这儿呢，早就准备好了。

0: 问题我早就向集团汇报过了，肖申总，我再跟您阐述一下。事情是这样的，项目延期，是因为原料和人工都上涨了，承包方安强建筑的吴总把估计啊，这货觉得不好赚钱，私自跟当地的老板借了笔款子，说是投入工程，结果呢，把钱给卷了。我们已经报案了，
1: 但这种官司。
0: 就算找到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回来钱。那你们有什么备用方案吗？我现在启动了工程备用金，先保证每天开工，同时呢，跟总部重新申报了预算。毕竟工程要是停了，不能按时交付，咱集团损失更大。哎，小陈总，这笔钱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2: 这个要等我核实了，才能决定。啊，那您得抓点紧，备用金撑不了多久。
0: 工程验收单、做法表、楼宇的设计图纸，你们都混在一起放的吗？没有分门别类。
2: 咱没钱呀，小陈总，能稳住施工队就不错了。我连给你请个秘书助理之类的，我都没。
3: 爱莫能助啊！这样，有任何您要帮忙的，您就直接招呼我。虽然我每天得在工地上盯着，但是能帮的我一定帮。
4: 谢谢，辛苦了。
5: 张总，我看要不晚上咱们逮着酒席呗，好歹给太子爷接个风嘛。
3: 干什么呀？想攀龙附凤啊？你去？
5: 我去。
3: 我气不太合适。老李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做无用功啊！我都摸清楚了，董事会老申总都没让他进，这可是亲儿子，多狠呐！这小子从国外回来一直就做冷板凳，说好听的是副总裁，那其实就是个虚名。你想，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一不批钱，二不给人，干嘛来了？
6: 当太子爷来了，明摆着就是个弃子，废了。
3: 那万一他看出点帅与丑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再说了，给他安排那住宿环境、办公条件，我都撑不住，他能撑几天？走走过上就撤了。
7: 我们家的老粉都知道，买了又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嘴上再怎么说也，那得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升级的售后服务，给大家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升级的售后服务，7天无理由退换货，15天。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已经安排好了，还有点了小关小猪的，就是为了到时候可以方便的联系我们，所以我们是

我递一下递一下床单好吗？谢谢。今天我们只有多少单？200，对不对？我们只有200单，平时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9，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后台我来，我们准备一下，来321，来321上链接。来321上链接，来321上链接。喜欢的宝贝们呢可以在左上角点歌，喜欢的宝贝们呢可以在左上角点个链接，好不好？它是一个高脂高密的提花面料，质量是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真的是很好。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就是在

1999，1999，1999，但今天我们只要299，上链接，321，上链接。

0: 咱们这个时段肯定还是以四件套为主吧。这个时段刚好那个人物画像都是一家。
1: 喂，来了，那怎么样练呢？
2: 应该可以了。
1: 行，那离开播还有点时间，这样来，我们配合一下小许在试一次镜，好吧？
3: 好嘞，好嘞。
2: 谢谢。
1: 小孙，你当一下那个厂商，
0: 好，
1: 好吧？
2: 没问题。
1: 来，
0: 来，
1: 来，
0: 准备下来。 好，来三二一，开播！直播间的宝贝们，欢迎来到许岩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是横扫各大网络直播间的爆款，只要有货，立马就卖断了。
2: 没错，
0: 国民级的品牌四件套。今天呢，我们都是厂家专供，包括我们还请到了厂家的王老板。王老板这边请一下。 说一下给大家今天带来了什么福利？
2: 今天第一次来到徐主播的直播间，当然给所有的宝宝们最低的价格。
0: 最低的价格，这个是带来的检验报告，对不对？
2: 检验报告，没错。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检验报告的，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好质量，包括
2: 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专供给五星级酒店的床上四件套，
0: 做到了真正的防水、防油、超耐磨。 超耐磨，刚刚王总说了超耐磨，到底有多耐磨？屏幕前的宝贝们肯定也是很想知道，对不对？
2: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全部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
2: 好，
0: 来，后台给我一个钢丝球。
2: 哎，有。
0: 好，谢谢。我们用钢丝球哈，这个是货真价实的钢丝球，对不对？那我们用钢丝球试一试，看看多么的精造，看，超耐磨。来，申老师，麻烦给到一个特写，看一下。 一点事儿都没有，对不对？
2: 真金不怕火燒。没问题。
0: 这样五星级的产品，平时我们给到的价格是多少？
2: 1999。
0: 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破价，给到多少？599，好不好？王总，我们今天必须要给到这个价格，因为今天是给直播间宝贝们的福利，
2: 没错，
0: 对不对？来，后台听一下，
2: 上链接，
0: 200个库存，好不好？宝贝们，抢一下，
2: 拜托我们。
0: 来，三。
4: 二一，
1: 上链接。
0: 好，所以宝贝们不用担心啊，幸运的200个宝贝呢，这边主播给大家保证啊，7天无理由退换，包括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联系客服。
1: 停，停，停，停。不是，徐岩，你待会儿就打算这么播呀？
0: 嗯，有什么问题吗，邱总？
1: 你不能这么促单呀。 货到不喜欢啊，我们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哦。好，行，人家进来就买，买了就退，到时候寄一堆退单怎么办？房退款话术呢？另外，咱们今天主打什么人设？
0: 工厂。工厂人设，
1: 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工厂人设讲什么？讲材料，厂商的人就在这站着呢。 那你是不是应该说一说咱们家这个面料，我们如何如何好啊？哎，我们家厂子有多少多少啊？这些点为什么一个不说呢？

0: 我以为就是按脚本上，但我之后肯定会多写一点补充的东西。
1: 脚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吧？
2: 嗯，
1: 对不对？你是个主播呀，那个教材我不是给你看过了吗？平台话术一共就分三大类，素品的、报价的、促单的。你刚刚怎么说的？全是卖点。那你是不是得一句卖点一句促单呀？用卖点去解决为什么要拍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今天拍，福利机制要不要讲，一句福利机制一句促单，人设加促单，背书加促单，品牌加促单，你这些都没有啊。
0: 对不起邱总，我
1: 行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从今天开始你给小孙做助播，他带你。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所有的家人们、宝宝们，我们直播间唯一的大爆品——无骨鸡爪，它今天又回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多路过的，还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宝宝，都非常喜欢回购这款产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是吃一次完全就停不下来的那一种。哎，我们自己平常是不是私底下也非常喜欢？
4: 嗯
3: 嗯，哎，我们的新晋主播妍妍。吃了一次，是不是停不下来？
4: 嗯，
3: 是不是停不下来了？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味道 Q 弹到什么地步，对不对？
4: 嗯，
3: 大家尝一下，完全嘴巴里崩开，非常的那种娇嫩欲滴，又是感觉很有筋道的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它的去骨率高达98%，而且我们今天带来了四种口味，五香的、泡椒的，还有什么柠檬酸甜的。今天做的给我们什么？拍一。哇，我们的女主播完全吃到停不下来，因为真的你吃一次完全无法忘记那种 Q 弹的感觉，而且你不觉得它这个辣的也不是特别辣？
4: 嗯
3: 嗯，真的，如果你觉得一点都不能吃辣，你就拍一号链接，我们这款五香的完全不辣。如果你能吃一点辣，我们就拍二号链接。
1: 主播跟你聊天，你倒是跟人互动啊，就知道吃，吃也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吃相呢？那你是不是得吃的美，吃的香，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做不好，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个新闻主播的。下一场红油百叶，你还能不能行？
0: 能。
1: 能不能吃的美，吃的香？
0: 能。
1: 能不能互动？
0: 能。
3: 我们下一个福利爆品，超级好吃的牛百叶，而且是我们新晋女主播妍妍的最爱，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来给妍妍特调一个她最爱的，要多少？
5: 可以再来一下，
3: 再来一点好不好？
5: 好，谢谢。
3: 我们这里面是我们的麻酱，我们先拌匀它，然后香菜和葱要不要加一点？
5: 要的，
3: 没问题。
5: 大家其实都可以在家里 DIY， 对不对？
3: 对，按照自己的喜好，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百搭的食物，来吧。我们来尝尝看，好不好？
5: 来，哎，再来一点麻酱，
3: 再来麻酱，行不行？
5: 对，
3: 哦，好会吃啊，爷爷。很好吃，
6: 而且很脆很脆，就完全在嘴里。
3: 太菜。对不对？
5: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机制，因为今天机制很不容易拍下来的，对不对？
3: 完全就是我们老板
5: 过掉了，就不会再有了。
3: 我们过品肯定就是下链接了，
5: 嗯，
3: 而且现在。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雪，你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于明告诉我的。你现在怎么干起直播了呀？还有沈浩明呢？
0: 哟，这怎么了？又快进去坐着坐着。
1: 你们来，这个狗东西浑身都长满了坏心。那水也挺深的，喝点温水，就胃好一点。
0: 谢谢。
1: 我还以为他能是那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呢，啥也不是。你说你那么爱他，又跟他结婚，工作上也能帮助他，又帮他照顾那一大家子的人，他倒是好了，一点情都不念。
2: 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这个社会上，不是你做错了事情，道歉了就必须要得到别人原谅的。但还好我看清了，沈浩明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我也明白，他对我的感情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挺好的。
1: 冷静期一过，把婚离掉，就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也不用再互相欺骗。
2: 那干嘛要把你的工作给辞掉啊？这个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吗？我以为是，沈浩明也有参与。
1: 可是我听说这直播一天得播十几个小时呢，有的时候忙起来了，那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能睡两三个小时不错了，你这太辛苦了。而且你看你现在身体状态，
2: 我很好啊。哼，逞强吧你！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我这才到哪儿啊？而且再说了，我是因为刚入行，要熟悉熟悉流程才会这样。之后不会了，你放心。
1: 啊，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惊心胆战的过日子。反正下次不许这么吃了，身体真的会受不了的。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从广府文化到潮汕风情，从客家茶园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动情凝视着岭南的每个角落，触摸着南岳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层层荡漾的都是时代新貌的涟漪。这是全新广东的视觉百科全书，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一同感受这片土地的包容与精彩。

无夜看无泪未能望穿，问谁望穿，被平难于穿，漫长路漫长历险，得胜负亦是磨练。

让视觉之旅抵达驿站，心灵的旅行才刚刚启程。 4K 镜头呈现的南岳万象终将在观者心中生根发芽，愿这些影像如岭南榕树，在每一个观看者心田投下绿荫。下个路口美景依旧，我们继续同行在这片热土之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李华同志，
1: 哎，老张，你好。这是王院长，
2: 你好。
1: 邓主任，
3: 你好。
1: 这是陈教授，
4: 哎，老李，
1: 老陈，你好。你好，
5: 老李，
1: 陆大姐，哎呀，简直认不得你了。
5: 当然认不得了，你现在是专家了吧？
1: 啊，你发福了？
5: 哎，哪儿啊？我这是虚胖，整天吃中药，喝苦水啊。
1: 哎，这是你的小儿子吧？
5: 啊，最小的一个。
1: 来，叫叔叔抱抱。哎，
5: 小四儿，快快叫李叔叔
6: 啊！一路。
1: 哎，请上车吧。
3: 我们先走了。
1: 好，再见。
5: 走走走走吧。走。

0: 喂，是我。对，弄到了。
1: 你弄到了什么？
0: 是。你把孩子弄出去好不好？
1: 喂，喂，喂。
0: 哎。
1: 弄到了什么？
0: 碰巧了，正是你需要的东西。手续不便呢，
1: 我也替你想办法。
0: 对，
1: 最近天时不好，当心霍发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把它处理掉。怎么办？我另通知你。
0: 对，怎么跟你联系？
1: 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打电话找你。
0: 好。
2: 哎，老李，老丁，离开车站以后我到处找你。
3: 您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介绍一下，石云同志，我们局里的侦查员。这是石云的爱人陈亮同志，在军区保卫部工作。
4: 你好，请坐。
2: 老丁，出事儿了，我把公文包丢了，里边有图纸。为了赶着来开会，没有遵守制度，我不该随身带着他呀。老丁，我犯了罪。
3: 老李，要冷静啊，把当时的情况好好的回忆一下。我看这个事情先跟上部长谈一下，说不定将来还要请军区保卫部来协助呢。
4: 是

0: 走吧，咱们到局里去研究研究。值班员注意，火速通知各地的关卡和港口，今天上午9:30，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车站被窃，里面有99号秘密图纸。对，这个图纸关系到国家的重要机密，一旦被敌特运到国外，将对我国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对，命令他们严加检查和封锁。
1: 局长，
0: 你？
1: 我来请求任务。
0: 谁同意你出院的？坚决请求出院。哼哼，坚决请求。
1: 我也向你坚决请求，把任务交给我。
0: 我看呢，还是回医院去。
1: 局长，我的病真的好了。我不能睁眼看着敌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局长，我坚决请求。

0: 我刚回到机关，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拿了没有。来，请坐。接了电话以后，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他现在是在那个……哦，阿姨，
1: 大姐，有药熬吗？
2: 等古大夫来了再说吧。啊，不要紧，是我们孩子的保姆，跟我们有七八年了，成分不错，是个贫农，人老实的很呢。妈妈，哎，
0: 小四儿，妈，给，
3: 是打仗的吗？
0: 是解放军雷锋叔叔。你过奖，你过奖。先看去啊。哎。 我说到哪儿了？哦，对，老李呀，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
3: 是李叔叔的黑皮包吗？哎，
0: 是啊，小穗儿一定看见了。
2: 妈妈，李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
0: 啊，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3: 他去问领了，大妈说，把我放下，不是交给你了吗？哦，哎呀，该死，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对了，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陆大姐，您别着急，好好想一想。
4: 小穗儿，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没看见，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差点把我撞倒。哦，你还记着那个人什么样吗？高高的，胖胖的，穿着灰衣服。还有呢？
5: 就这些了。
4: 请你把列车到站以前的情形再详细谈谈。
5: 昨天，离火车到站还有一刻钟的时候，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在月台上来回走。

0: 我推着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伸手对我说：“火，火。”我以为他要对火，就把烟递给他。哎，他没接，手里也没有烟，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我说：“正点到。”当时我还很纳闷，你不抽烟，找我要什么火呢？
1: 火，火，火，火。
2: 妈妈给你火。
3: 妈妈不要火。
2: 妈妈不要火，干嘛老说火火的呀？
3: 是啊，他手上没有烟，要火干什么？

0: 活，活，活。火车没误点吧？
1: 妈妈学结巴喽！妈妈学结巴喽！
0: 对，是个结巴，是个结巴。
2: 谁是结巴？
1: 爸爸。
2: 哎，
0: 犯人是结巴。
2: 微微，犯人是谁呀？
0: 还不知道。
2: 能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也很好。哎，我带了个情况，你听了一定高兴
0: 啊。微微，爸爸妈妈有工作，跟姥姥玩去啊。
1: 哎，
0: 什么情况？
2: 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
0: 23号又活动起来了。
2: 这个音乐家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他再没什么动静。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
0: 你见到丁局长了？
2: 嗯。哎，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丁局长说巧了，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
0: 瞧你，你准备怎么答复23号？
2: 今天晚上有他演出，咱们主动找他去。
0: 好。
3: 报告好消息。
0: 呵，
3: 都在。可以进来吗？
2: 你不是进来了吗？
0: 小崔，什么好消息？
3: 先给颗烟再说。
0: 给。
3: 哎，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办案不抽烟，破案才开戒。告诉你，公文包从天而降，自己飞回来了。
0: 哦，
3: 我当多复杂呢，没出24小时就接了案。下午啊，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他还说啊，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这是他开下的地址。石英同志，局长叫你去。
0: 好。陈亮，
2: 嗯，
0: 音乐会我不能去了。
2: 好，我带伟伟去。
0: 嗯。

0: 钱丢了是小事儿，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哎，大家都坐嘛，都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
1: 阿姨，弄点水喝。阿姨，
2: 哎，不在。
0: 哎呀，可得好好的谢谢古大夫和金大夫，要不是他俩捡到，真要把我给急坏了。
3: 这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值不得谢。
4: 是不是请你们二位谈谈捡到公文包的经过？
5: 那好啊，当个故事听一听也好嘛。
3: 老师，你讲吧。
6: 今天吃过晚饭，我和老师到陆通志家来。

0: 老师，给您。刚才过去那个扔扔的，
1: 怎么把皮包了？
0: 可能是小偷，看见咱们来把它扔了。
1: 嗯，走不远。
0: 好了，
1: 咱们先去看病，然后再把它送给派出所。
0: 好。我们离开珍珠巷以后，我和老师直接就到陆同志家来了。
2: 啊，他们进来以后啊，我一眼就看见金大夫手里拿着这个公文包。金大夫说是捡到的，要往派出所送。当时我想，说不定是老李丢的那个公文包吧。我把它打开了一看，果然里边有张图纸。我看了以后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就马上去给你们打了个电话。
0: 当时老师怕陆同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还让我去帮着讲。
3: 好了，麻烦你们了。罗大姐
2: 啊，
3: 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看病。
2: 好，
3: 咱们走吧。
2: 好，
0: 谢谢你们了。
2: 再见，再见。
4: 好，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1: 哎，老李啊，这个公文包我想再用一用。
0: 好吧，请你检验一下。
1: 再见，
0: 再见。

0: 局长，我请求以后能分配一个复杂的案件给我，我也好得到锻炼。怎么，这个案子还简单吗？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扒手眼睛里看到的是皮包里的钱，图纸在他眼里啊，就像小孩画的画一样，丝毫没有价值。钱到手以后，图纸就随手甩掉了。
1: 不敢同意你的判断，你敢保险图纸没出问题？
0: 那你说呢？
1: 在罪犯没抓到以前，现在下判断还早。局长，你说呢？我还没考虑，我想睡觉了。
0: 局长，你抱着公文包睡觉，能睡得安生吗？

0: 大姐，
1: 同志，你是找？
0: 我找王同志，
1: 请到家里坐吧。他刚刚让人叫车走了。
0: 他说在家等我呀。
1: 有个病人，

0: 一着药车。
1: 到什么地方？
0: 说话结结巴巴的，我没听清楚。
1: 哦，是个结巴。
0: 他们往哪边去了？往铁道南去了。

0: 陈参谋。
1: 哦，节目完了啊。
0: 真没想到您收到了信就来看我的演出。哎，妈妈怎么没来呀？
2: 妈妈开会去了。哦，
0: 微微真乖。我弹的还好吗？
1: 弹得很好，就是稍微紧张了一点。
0: 我今天的心情坏极了。
1: 为什么呢？
0: 那边坐。
1: 好。
0: 我在深圳有个老姐姐，今天忽然打来电报说病了。
1: 哦。
0: 我心里非常难过，想带点东西去看她，可那是禁区，办理到禁区的手续又非常麻烦。
1: 像你这样情况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0: 可我没时间等啊。要是您肯于帮忙，搭您的车一块儿去，当天就可以赶回来。
1: 带你到禁区。
0: 您是边防部队的参谋吗？
1: 哎呀，这事儿。
0: 您看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
1: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看，看您的方便。
1: 这次我是来开会的，还要过好几天才能回去。
0: 哎呀，从我的心情来讲，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哦。哎，对了，明天是我们会议休息日，正好要回去取点材料。如果能批一张通行证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走。
0: 那当然好了，可我来不及请假了呀。
1: 哎，这你看，
0: 最好是再过一两天。
1: 好，我再来想想办法。

0: 是你。
1: 我知道情况已经很晚了，三轮车工人怎么样？
0: 正在抢救，是严重脑震荡，情况很危险。
1: 哦。
0: 敌人是想灭口啊。
1: 嗯，是这样。这就是说，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0: 23号有什么动静？
1: 急迫地要求搭车离开广州，可他又不马上走。如果他是这个案子里的人，东西可能还没转到他手里。
0: 要赶快找到行凶的人。怎么样？
2: 人救过来了，马上送病室。
3: 以后，我就被人救到这儿来了。
0: 情况和估计的一样。
1: 嗯。打你的那个人，是不是那天拿手提包坐你车的那个人？
3: 声音和个头，都有些像。
0: 我们就去吧。
3: 我给你们指路。
0: 不。你现在还不能下来，你要好好休养。
3: 哎，同志，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人家豁出命来救我，我这算个什么？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走。
0: 同志，你已经帮助了我们，谢谢你了。
3: 哎，那你让我去谢谁？走，我带你们去。
1: 同志，你现在还不能走动。
3: 那，同志，有事只管来找我。
0: 好，你休息吧。
4: 派出所介绍说，这家户主叫周明，解放前很穷，现在好多了。周围邻居反映，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夫妻老吵架。哎，你看，这是周明的老婆。
0: 我是电话局的，来查查线。
5: 哎，请。
0: 电话局，电话局。
6: 是云吗？怎么样啊？
0: 线路畅通，我的声音清楚吗？
6: 清楚极了，希望不要断线。
0: 再见。很好，
5: 每次来查都很好，喝杯凉茶吧。
0: 不，谢谢。
5: 那，请坐吧。
0: 嗯。大姐，前天上午9点多钟，我往这里挂线，总没人接呀。
5: 我出去了。
0: 你男人呢？
5: 谁知道那天他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那么，他经常到什么地方去呢？
5: 他经常到补习学校去上课。可是别人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他的面儿，哼，我还为他上夜校缝新衣服呢。

0: 同志，你们电话局把窗户电话换到别处去吧。我一个女人又卖茶又哄孩子，还要跑来跑去传呼，实在来不及。
1: 还有你男人吗？
0: 他呀，这两天就跟掉了魂似的，整天在外面逛。你看，

0: 鬼。
1: 喝凉茶。
0: 哎。
2: 这要花很多钱呢。
0: 可不，藏着躲着把家里的钱都花了。这是我昨天翻出来的。瞧，他来了。
2: 大姐，再见。

0: 你们俩回来了，快告诉我吧，别让我着急了。
1: 老人家，你在说什么呢？
0: 哎，你们不是？
1: 我是老张啊。
0: 哦，张同志，来来来，请坐请坐。老张，是这么回事儿。
1: 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傍晚，不，就是刚才，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了。大伯，谁呀？我们给你送件东西来了。哎，听声音好熟，你们是？你不记得了？哦，你们就是前几天送我回家那两位同志。
2: 对了，
0: 哎呀，快请坐吧，快请坐。

0: 大伯，以后你每天晚上再也不会发闷了，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对，对，这得多少钱？
0: 我们是学着装的，没花钱。
1: 哎，那你们尊姓大名？
0: 大伯，你不用问了。
1: 哎哎哎，同志，同志，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0: 大伯，这算不了什么。走。
1: 哎哎，同志，哎同志，张同志，你给我查查，我不能不谢谢他们，对吧？
2: 老张，你们谈吧。
3: 好。
2: 小翠，这样好的同志，我们应该信任他。
3: 可是，线断了。
2: 不，没断，手提包还在他家呢。走，咱们回去谈谈。
4: 你说嘛，你昨天上哪儿去了？你长着嘴，你说嘛。
2: 大姐，
4: 你又来查线？
2: 我听见你们俩吵架了。
4: 同志，你看这个人还可不可以教育？他
2: 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4: 同志，你
5: 喝茶。
2: 有一天，周明同志和王

0: 们家学生在路上遇到一个瞎老人，走路挺不方便，他们就把他扶回了家。这个瞎老人独自生活，他们怕老人闷得慌，就学习雷锋精神，和王家学生一起装了一部收音机送给老人了，叫老人能天天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2: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这有什么好说的？
0: 哎，这个提包是你们的吗？
1: 是。
0: 借给别人用过没？
1: 没有。哎，同志，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是公安局的，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助。
1: 好。
0: 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胖胖的穿灰衣服的人？别急，慢慢想想看。
1: 我们这条巷子里头有几个穿灰衣服的，可是都不太胖。哎，胖一点的人倒是有一个。
2: 谁？
1: 可是他也很少穿灰衣服。
0: 他这两天穿过没有？
1: 这两天，哎，后面小楼上的穿过没有？
2: 你是说的叶师傅？
1: 啊。
0: 叶师傅是谁？
2: 叫叶长谦，住在我们的巷子里，在龙门饭店当大师傅。哎，对了，前天上午来打过电话，是穿的灰衣服。这个人呐，毛病就是多。一打电话就嫌孩子吵。
0: 他用过你们的手提包吗？
2: 没有。

0: 对面小楼就是，亮着灯呢，在家。
1: 他要是个结巴，
2: 你就可以吸烟了。

0: 谁？
1: 派出所的。
0: 什么事儿？
1: 来对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
0: 好，请进，请坐。

0: 你是叶长谦？
1: 是。
0: 在龙门酒家当西餐厨师？
1: 对。
0: 老婆孩子在香港？
1: 在香港。
0: 你申请到香港探亲？
1: 哎，老婆孩子病得很重，你们什么时候批准？能不能快点？
0: 他并不接吧。好，我们尽快解决。

0: 烧了。
1: 没有证明，不能批准。
0: 这是刁难人，你们还管不管人民的困难？
1: 有话好好说嘛，你火什么？
0: 哎，谁火了？
1: 这就对了嘛。你写上，信已毁掉。
0: 我不会写。
1: 自己的名字会写吧？
0: 会。

0: 谢好了。我的电话。
1: 好，你等消息吧。

0: 喂，
1: 叶长谦吗？
0: 是啊。
1: 王先生叫我问候你。
0: 谢谢。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
0: 家里头有客人。喂，喂，
1: 喂，你明天下午3点钟到东山酒家门口大树下等我，我请你吃饭。
0: 很抱歉，您贵姓？

0: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不是？
2: 哎，扔公文包的那个，
0: 对，像他。
2: 哎，站住！
0: 干什么？
2: 对，扔公文包的就是你。
0: 是的。
2: 去你妈！抓住他！
0: 抓住他！
2: 没错，
0: 是的。

0: 他们无赖好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文包。石英同志，那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就是他。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好了，你们请回吧。
1: 同志，没事了吧？坐下。同志，坐下。你们知道，我是有正当职业的，我的表现，你们可以到龙门饭店的组织上去了解。
0: 叶长谦，我问你，3天前的上午9点钟，你到哪儿去了？
1: 我没到哪儿去啊。你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小心，可是还是在图纸上留下了痕迹。什么痕迹？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看，这就是你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我不明白。你留在这上面的痕迹。
0: 和留在图纸上的一样，我别装糊涂。我坦白，我生活困难，就起了坏心，偷了人家的皮包，拿了里边的钱，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连皮包。 一块儿叫我给扔了，我有罪，以后再也不偷了。

0: 晚了。
1: 我坦白。
0: 坐下。
1: 我受了骗，为了几个钱，我帮助了坏人。
0: 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是个女的。
0: 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联络办法？
1: 她打电话找我。
0: 还有什么人？
1: 没有了。我要说一句瞎话，你们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你这样高兴就告诉了我案子破了。来谈谈吧。
1: 嗯，犯人叶长谦在押。
0: 嗯，
1: 这是破案经过，这是证人谷中如金大夫的证词，这是犯人口供记录。
0: 他供出领导人了吗？
1: 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虽然他们没接上头，我想一定是他。
0: 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
1: 没有，根据情况判断他的口供可靠。
0: 可靠？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还是有所隐瞒？石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
2: 局长，金大夫请来了。
0: 好，我就来。

0: 喂，局长不在呀？你是陈亮吧？
1: 哦，是你呀。怎么样，战斗进行的顺利吗？
0: 刚审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
1: 哦，是这样。诗云呢？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呢。
0: 怎么？23号还在活动？
1: 是在活动，而且约得很急。诗云呢？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另外告诉丁局长。好，祝你成功，再见啊。
0: 再见。23号还在活动，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

毛主席讲，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他想潜藏吗？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他想逃跑吗？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金大夫和古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又是检举叶昌谦的人，难道他们？对，叶昌谦是还有没有交代的问题。

0: 叶长谦，你的家离珍珠巷那么远，为什么你把古墓包装到那里？
1: 我
0: 又是什么人指使你杀人灭口？
1: 我可没杀人呐。

0: 叶长谦，你想一想，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
1: 首长，我不敢说呀。
0: 为什么？
1: 我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
0: 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1: 是，7年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说有个叫王先生的是我的领导人，每回叫我干什么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
2: 快上台吧，
3: 方丽。你的长途电话。
2: 谢谢。
3: 喂，我方丽呀。
4: 我姓王啊。
2: 王先生吗？
4: 你姐姐快咽气了。
2: 那怎么办？
4: 慌什么，你马上找车请医生，还来得及。
2: 是，
4: 我在16号桥头等你。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4: 天气不好，我带着伞呢。
0: 23号背后确实有人指使。
5: 是啊，他不过是盯着一个联络员。
0: 谁是他的领导人呢？王先生又是谁呢？
5: 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到现场检验一下再说吧。我来办谷宗儒，诗云你办陆大姐，小崔办金大夫。
6: 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
5: 陆大姐啊，现在请你当顾问。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来吧。
0: 陆大姐，是你先接过的公文包吧？
6: 是啊，我一看见公文包就想起老李丢的那个来了。
0: 你不是说是你先打开的公文包，又从里面抽出图纸看了吗？
6: 对，当时我想，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
5: 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而且谷宗儒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6: 是啊，是啊。
5: 去。听。关键就在下面，谷宗儒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他就开始了活动。谁？
7: 我。
6: 哦，是阿姨啊，进来吧。
7: 你们在工作，我不进去了。
5: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
7: 知道，你在念字。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念字？那天晚上古大夫来，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阿姨呀，谢谢你，我们不喝茶了。不谢。这个谜已经全部揭开了。我怎么会把古仲如给排除了呢？
1: 最初，我在思想上对古宗儒也仅仅是怀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问题清楚了。古宗儒指挥叶长谦盗取了公文包以后，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总要留下罪证，一定会被我们侦破，所以他要再拍一场。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公文包扔到珍珠巷。
2: 便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
3: 局长，为什么古宗儒要亲自抓叶长谦？既暴露了他自己，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这不是太傻了吗？
1: 是啊，按一般的规律，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而古宗儒呢，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
3: 图纸、照片，我们就会停止追查。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更加愚蠢。
4: 老丁啊，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
3: 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
4: 陆大姐，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你意识到李化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然后又检查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嗨，老丁啊，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
2: 丁局长，古宗儒不见了。
3: 哦。

0: 陈参谋。
1: 哎，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0: 陈参谋，
1: 嗯，
0: 赶回深圳吗？
1: 是啊。
0: 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姐姐快咽气了。
1: 哦，她住在哪儿？
0: 在深圳。
1: 哦，对，你跟我说过。
0: 陈参谋，我已经请准了假，想搭你的车去看他。
1: 哎呀，时间太晚了，来不及批通行证了。
0: 你真不知道我姐姐出身有多苦，心肠有多慈祥，我是她抚养大的，要是在她去世以前不能见她一面，那我一生……哎
1: 呀，别哭嘛，啊，好，带你去。
0: 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
1: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把车开了。

0: 这个情况和谷中如逃跑有关系，他跑了。这个老狐狸嗅觉很灵。
1: 23号突然要求要走，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名堂。
0: 我看是这样，你要注意，路上要是遇到一个叫王先生的，允许他上车。
1: 是。
0: 你们抢先赶到深圳，准备接应。
2: 如果遇到王先生，要不要逮捕？
0: 他选定走深圳这条道路啊，必定在深圳和深圳附近的地方有他可利用的关系。我们要等待时机成熟，做到一网打尽。
1: 尚部长已经通知了部队和民兵，沿路监视，同时封锁海面。
0: 好。
3: 哎呀，我事先忘了告诉你，我给姐姐请了个医生。
1: 哦，你想的挺周到。他在哪儿？
3: 在前面桥头上等。

0: 您是王先生吧？
1: 我不是王先生。
2: 不是啊，不是就快走吧。
0: 啊，对不起，大概我认错人了。
1: 哎，同志，是这样，王先生叫渔民请去看病去，他叫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哦，陈参谋，您看。
2: 哦，问题不大，快上车吧。
0: 走吧。
1: 哎。

0: 陈参谋，他们俩的通行证。
1: 他姓方，
2: 他姓于，
1: 姓于，我请来的医生。

0: 好，知道了。对，
1: 谷中如没来。
0: 来了，准备。
2: 停停，我们在这儿下车了。
1: 哎，你们不是到深圳吗？
2: 王先生在那边村子里等我们。
1: 好，那我送你们去。
2: 不用了，还是我们自己走吧。
0: 对，这就够麻烦你的了。
1: 问题不大，时间还来得及。
2: 解放军同志，真是助人为乐呀。

0: 石云，敌人已经改变了方向，你们立即赶到月牙村去。
1: 是，走。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耽误你上班了。
1: 哦，问题不大，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赶到的。

0: 有边防通行证吗？
1: 是陈他们送我们来的。
2: 啊，
0: 是我送他们来的。
2: 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3: 吓了我一身冷汗。
2: 别说话。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心病还需心药医。
1: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2: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0: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腿鱼头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1: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欢迎大家收看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明明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晚上躺在床上就感觉眼皮也很困的要打架了，但是一闭上眼睛，各种烦恼、内耗、压力、焦虑全部都问上来，脑子里乱得像在打仗一样，翻来覆去到两三点睡不着，好不容易睡过去了，天还没亮，迷迷糊糊的又醒了，测一下这个血压，哇，数字吓得人直哆嗦。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位张阿姨的经历。
1: 55岁的张阿姨，退休前是带了几十年毕业班的老教师，身体一直硬朗，连感冒都很少得。可自从去年开始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整宿整宿睁着眼睛到天亮。半年前单位体检，血压直接飙到160/100，吓得她赶紧托人买了最贵的进口降压药，每天准点吃，半分不敢马虎。可奇怪的事发生了，白天坐着不动量，血压还勉强凑合，一到晚上失眠之后再测，数字直接往上窜，像坐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有一天半夜，他头晕得站不住，被家人紧急送到急诊。医生盯着他的病历直纳闷，药也按要求吃了，生活里盐也不敢多放，这血压怎么就像脱了缰的马，死活稳不住。
0: 张阿姨的经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张阿姨的主治医生，让我们欢迎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主任。
2: 他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0: 欢迎胡主任。
3: 主任好。
0: 同时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资深情报员，欢迎两位。
4: 大家好。
5: 朋友们大家好。
0: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像短片当中的张阿姨一样，明明累了一天，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醒来心慌头晕，一量血压数字高得吓人。想了解的朋友啊，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3: 这个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这么一个病例。现在呢，很多的高血压的人群呢，他血压高是一方面，同时呢，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张阿姨这样为自己操心、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所以就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当我们把这个心病解除以后，他的血压呢就有可能稳定了。所以在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去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心病的问题呢，就是心病还需心药医。
0: 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心脑同调，降压安神。你看张阿姨的这个情况，她睡不好，血压又高起来，她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在哪里啊？
3: 所以在这呢，我们首先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张阿姨的血压的波动。刚刚讲的，这是因为女儿这时候婚期，所以
4: 他操心，
3: 操心有
4: 不舍和担忧，
3: 对，就讲到了心结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大脑啊，就像一个 CPU 一样，它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每天都是让它开着 ，CPU 天天开着，像大 CPU 开着，那必然它会死机，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出来的。这个张阿姨天天就在想着这个问题，
4: 用脑过度了，
3: 她得不到休息，首先出现头晕、头胀、眼花、眼昏这种症状的，我们这就叫火阳亢。
5: 网友的话说，就是 CPU 快干烧了，
6: 在运转，
5: 转得太快了。
0: 他晚上又说睡不着，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3: 而且呢，我们知道，本身我们的这个肝肾的有足够的阴液的，它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心火。

0: 能够不那么太亢。当我们下部的这种水液不足了，导致腰酸耳鸣、五心烦热，同时呢上面的火会更旺，我们的阴阳它不能平衡的，水火不能济济了，最后会出现下虚上实的这一系列症状的。
1: 其实我就是张阿姨
0: 啊。咋了？
1: 主要原因是我没有说是女儿要结婚，我完全属于前几天碰到一些烦心事，我持续一周就是失眠的问题，想睡睡不着，或者睡就睡不好，持续了大概一周之后，头枕部位、肩颈部位剧痛、落枕，然后呢发热发烫又肿胀，这种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阳亢了？
0: 有可能跟肝阳上亢有关系，因为本身的话你这种焦虑失眠让 CPU 啊高速运转状况的。当然你这个年纪的话，你的肝肾的这种阴虚的这种水是不可能有的，对你来说呢是可能就纯粹的上面实下面不虚。不要过于担心，
1: 就没那么严重，
0: 没那么严重啊，好吧，不要过于担心，就是
1: 好的。
0: 你下面不是太虚，主要是上面的这个肝阳上亢。我们正常人呢是肾水往上去滋养心火，心火向下呢来温煦我们的这个肾水，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循环，让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就起来了。好多这些高血压的街坊，上面又烘热，下面脚是冰冷冰冷的，晚上呢又失眠，他这种状况就是阴阳不融合。如果把这阴阳融合在一起，让上面的阳气下来，让下面的这个阴气上来，大家融合在一起的话，阴阳一平衡，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2: 我吃点降压药能缓解我这个上阳下虚吗？
0: 这个光是降压药的问题是解决血压高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些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的这种状况，吃降压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症状要清上热温下寒，交通心肾，通过食疗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把这条通路给打通。
3: 那具体怎么清怎么补怎么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想要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图文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科学降压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4: 张阿姨她情况其实她是高血压再加上失眠哈，你看她不能只靠安眠药吧，所以今天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0: 所以我们也要分型去管理这些阴阳不平衡的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症型，
3: 肝火上炎型，
0: 就跟天大一样，下面它不会太虚寒，但是上面有热，
1: 头疼胀痛，
0: 对，就是失眠，焦虑，
1: 对，
0: 要是头炸、耳鸣、口干、口苦、
1: 眼干，
0: 对，舌是黄的，苔是这种厚腻的，这时候我们选择清肝火、解郁疏肝，我推荐的是清肝安神降压茶。首先第一位我们选择是玫瑰花疏肝解郁，专门针对喜欢生气、爱憋气的这个病根，然后杭白菊5克清肝明目，能够降火的，还有罗布麻叶3克能够降压的神药了，然后再选择合欢花解郁安神3克临床经常给那些肝郁气滞的人用的，最后我们还再加上安神的草酸耳10克但一定要捣碎直接用来冲服。这个方子你看可以疏肝解郁，可以清火，能够安神。
3: 那我们的这一款茶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酸枣仁一定要给它捣碎，
1: 弄碎了
0: 砸碎了，有效成分容易泡出来，先泡酸枣仁，因为它的质比较重，
1: 好，
0: 它泡的时间久味才出来。那最后我们再把玫瑰花、杭白菊、罗布麻茶跟合欢花再放进去，这时候呢应该加盖去泡，能够充分的把有效成分给它释放出来，同时呢它的香气不会走。
1: 好嘞，
0: 特别是第一泡是最好的，喝下去以后马上头不痛了，这脾气就好了。
1: 里面它有酸枣仁，感觉它可以助眠，会不会白天喝完之后容易？
0: 这个话一般的话，如果是真实那种焦虑失眠的高血压的这种街坊的话，最好是在下午晚上喝，特别是在睡觉前2-3个钟喝是最好的。
1: 好，
3: 第二种类型哈。阴虚阳亢型，
0: 阴虚阳亢出现呢，口干、口苦、五心烦热，而且呢半夜容易醒，尤其呢就是在凌晨1-2点或3-4点的时候容易醒来，这种全身红热，心跳也比较快，所以这种人群的话，主要就是肾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 肝阳上亢所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症状。我们。

0: 推荐的这一款叫滋阴安神降压茶，这一款呢主要是水少加水啊，效果特别好。
1: 您给我们拆解一下里边都放点啥。
0: 枸杞十克，能够滋补肝肾的杭白菊三克，这个杭白菊量很少，是清上面的这个虚火，量不多，三克就够了。然后我们炒白芷仁十克，可以养心安神的，但是也要捣碎，特别适合于半夜容易醒的在这种间房用的，然后还有麦冬十克，滋阴的，然后可以养心除烦，所以呢这四味药很好的放在一块儿，拿水去泡，一边加水一边可以安神的。
2: 焖煮里面或者煮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0: 我只要砸碎，脉动呢它也是长得白白胖胖的，所以它也需要先焖泡或者先煮都是可以的。
2: 好，
0: 煮完以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枸杞杭白菊放进去焖泡10分钟就可以了。针对这部人群的话，最好是在睡觉前去喝，
2: 睡觉前两三个小时，
0: 对对对，温服，不能太凉。
3: 第三种，心肾不交型。
0: 心肾不交就是刚刚讲的，上面的心火不能
2: 下面很寒
0: 向下走，下面的肾水呢不能向上升，所以呢导致下面很寒上面很热，出现了口干口腔溃疡，
2: 然后一吃一点降火的就拉肚子。
0: 对
2: 啊，那这种就是心肾不交。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把它的这一个心火呢要往下降，肾水呢往下升，所以今天推荐的一款叫交通心肾降压茶，枸杞十克，我们要把这个肾水给它滋补好，要补水，百合清心安神的，专门治疗这种心烦失眠，炒了酸枣仁十克，安神助眠，最关键的是两味药了，莲子心把心火往下拽，再加上一克的肉桂，
2: 肉桂不是很温吗？
0: 对啊，我把这肾水往上面去带上去，它正好是一寒一温，我们莲子心是归心经的，肉桂是可以归肾经的。哦，
2: 它不在一个通道上就
0: 不对，它不在一个通道，虽然看到好像是两个是相方向是对立的，有冲撞，但是呢它是平行的，永远平行，永远不会交集，这样心的火下来了，肾的水上去了，一交融，这样就交通心肾。
1: 所以泡法上面有啥注意的吗？
0: 选肉桂的时候量不宜过大，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特点，1到2克，我们一般都是那种闷泡法就可以了。
2: 就不要煮它
0: 啊，不需要煮它，把所有的材质放到这个保温杯或者抱到这个大茶杯里面去，盖上盖，给它闷15分钟，
2: 好
0: 就可以了，慢慢喝，喝的时机的话也是在睡前，去2到3个小时去喝就可以了。
3: 这三杯茶真的把不同体质都照顾到了，失眠又高血压的朋友不妨对症试试，没有记住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好血压的三杯茶制作方法，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金亮哥哥，他自己对于治心病这个事儿上很有经验，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1: 就是首先我除了有一些这个情报搜集的能力之外啊，还是很多这个姐姐们的
2: 好朋友，
3: 知心
1: 好友，
2: 就
3: 是得
1: 知心弟弟啊。哎，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们一个已经退休的姐姐，然后就聊起天儿，不是就感觉精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然后平时记忆力很旺盛的嘛，背个稿子啊，一目十行的，现在说记忆力也跟不上了。后来我还真帮他们打听了一下啊，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能用得上，一块来看看。
4: 俗话说人老先老脚，脚底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经络的起止点，对于手脚冰凉怕冷腰膝酸软的老人来说，就是脚底的火一直暖不上来，血压也容易跟着波动。有这么一种泡脚汤，特别适合阳气亏虚气血不足血压忽高忽低的人群，帮助点燃你全身的阳气。这到底是什么方子？我们马上揭晓。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块来揭晓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回阳汤了。人老可能要先
2: 老脚啊，
1: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那个气血上不来啊，我们泡泡脚确实能起

0: 到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哈。
1: 哎，你别说这个，我就是泡脚爱好分子。我家里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泡脚用的那个泡脚的汤剂的配方。啊，那你这个回阳。

0: 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啊，
1: 还是有一些道理
0: 啊。这个其实这个勾啊，上面还要加个点儿，
1: 不完全正确，
0: 不完全，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啊。
1: 虽然我的这个回羊汤得到的是一个对号带个点儿，这种不完全的肯定，但是我有一个外置的方法，我还是要一并和这个汤随汤附赠。
2: 好，
1: 对于很多可能有失眠啊等等这种休息不好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小便签纸，然后在你觉得很烦很躁啊，或者很焦虑，各种事情烦扰你的时候，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有些时候这种方式可以从心理上给我们一些舒缓。
2: 就具体化，
1: 你把它具体化了之后，你再弄一个仪式感的便签一撕，揉一揉扔进垃圾桶啊，然后再泡泡脚。
3: 所以主任其实他是双管齐下哈，
2: 泡脚加写
0: 有心理暗示，有心理暗示。
1: 我这个外置的方法加上之后，那个对号能打全了吗？
3: 这组合怎么样？
0: 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就是心理的这么一个治疗，加上一个药物治疗的结合。我们的重点再回到这回羊汤。回羊汤呢，其实呢，我们看它主针是艾叶跟红花，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外一个内，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引火归元，能够安神，能够回阳。它的这个作用在于哪呢？针对于那种虚寒的失眠有效果。你看艾草是温的，姜花是温通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是对于那种很虚寒的这种人群的话，但如果你是肝火上炎的，
2: 对，
0: 那不等于是火上浇油了吗？如果是阴虚阳亢的，等于你等于在下面又加了把火，把水又烧得更干了吗？
2: 所以其实并不适用于所有的，
0: 所以还是要辨证分型，选择回羊汤，因为回羊汤本身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子，就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就我们讲的阳虚的，高血压失眠的人群，跟他泡脚，效果是特别好的，所以给你勾上打个点儿，
1: 明白了，所以。像这个主任说的，大家还是要判断好自己属于哪一型。
0: 对，
1: 如果这个阳虚的朋友，我的这个回羊汤可以把你的阳气引到他该去的地方。
3: 到底你是哪一种体质，又适合哪一种泡脚方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适合不同体质的稳血压泡脚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2: 换句话说，像其他另外几型的我们就不能泡脚了吗？
0: 那肯定可以的，我经常讲的是辨证施养嘛，选择不同的这种方法，对不对？
3: 现在除了回羊汤之外，我们还有不一样的降压安神泡脚方。
2: 好嘞，而且这个我要学起来。
3: 这些泡脚方啊，你乍一看你都不觉得他们是泡脚的，你觉得他是吃喝进去的。
2: 不要那么省啊，
3: 是它这个类型还是有很多的。首先来看第一个，阳虚怕冷型。
2: 那个回羊汤就可以。
0: 回羊汤就是我们用艾叶20克，红花15克，注水泡脚。
2: 好，
0: 对，它虚寒呢，加上这个以后呢，直接就温通了以后，引火归元。
2: 这个我问一下，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阳虚怕冷型的，那像我这种肝火上炎的呢？
0: 那我们肝火上炎型的，那就是口干口苦，脾气大，一碰就着，而且呢，这个舌红苔黄腻这种，所以我们用清热降火的这个方法，钩藤30克，姜黄20克，菊花15克，牛膝30克，我们煮水泡脚。
2: 要煮水来泡哈。
0: 或者是如果你专门有那种加热的那种泡脚的那个家里用的，
2: 家里有，
0: 要有吧？其实就拿那个纱布泡好以后直接放进去，慢慢先给它煮，煮完以后室温以后再放进去。
2: 好嘞，我这个说句实在话，懂了玉龙那句话，您这个方泡脚方感觉就是喝进去也有用。
0: 对呀，
3: 有用吗？
0: 有用，
3: 真的有用。但是一定是泡之前喝啊，你泡了以后再喝应该不行。
0: 不是，你先换个盆啊，先泡温了先喝两口。
2: 过来。我们拿来做茶饮，然后喝不完的拿去泡脚。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泡脚方的量比较大，也不要把它作为这种代茶饮去。
3: 对，好，我们来看阴虚阳亢型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泡脚。
0: 阴阳亢要滋阴潜阳的，就是这个阴液不足，肝阳上亢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拿钩藤30克，字母15克，黄柏15克，生地20克，注水泡脚。
2: 第四种是什么？
1: 心肾不交型的那个，
0: 上热下寒，所以既要清上热，又要温下寒。在这的话，你看选择的就相当好，乌珠鱼15克，肉桂10克，黄连6克，牛膝30克，你看。

0: 在这儿的话，这个肉桂用的量就偏大了。哦，因为它是泡脚的，它不是喝的。
1: 而且吴茱萸也是热的哈，
0: 也是热的，它能够引火归元，所以里面，但是关键是有温油的，它用了黄连六克，这个关键，所以必须有清热的，有温寒的在一起，相互在一块就能够交通形成。
1: 对，
2: 那其实像我这种血压稍微已经有点偏高的，然后又加上满头容易大汗的，这方子是不是正对症啊？
0: 对，比如说你觉得经常穿短裤啊，下面又凉啊，上面又热，哎，用这方子泡泡脚效果特别好的。
2: 我经常看各种什么养生小秘籍呀，有的报的温度就比较高，然后有的又说泡脚水温度不能太高，
0: 这个很关键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首先温度肯定要室温，不是越高越好。我们水温大概就在40到45度左右，泡水微微出汗，你不能出大汗。
1: 我一般会泡到要不胸口微微发汗，或者额头微微发汗，我就停了，我不会一直泡。
0: 而且呢，时间呢也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也不要太长。就是出汗时候适当的喝一些温水。同时泡脚的高度呢，一定要水那个水面一定要超过脚踝。太低也不好。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当你泡好脚，以微微出汗以后呢，起身以后立即要拿干布把脚擦干。
1: 哦，不要留湿气。
0: 不要留湿气在。如果在冬天的话，立马你要穿袜子。
3: 原来泡脚有这么多的讲究，想要分辨清楚体质，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图文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好血压的专家建议，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除了茶饮啊和泡脚方呢，今天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简单实用非常适配的食疗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毕竟呢我们讲了很多的茶疗，在生活中呢给大家带来很方便，但是呢如果有很多食疗让大家在吃的快的中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得到安定的话，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钩藤鱼头汤。
3: 今天呢胡主任真的对我们太好了，把这个汤也带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0: 这个汤喝出鱼的鲜味啊，包括天麻独有的那种香气。天麻其实很香的。
3: 还有一丝清甜，
0: 对吧？那是大枣的综合的味道。
3: 没错，
0: 本身像这个钩藤跟茯苓，它的本身的味道都是比较淡的一点，
2: 是
0: 在这里面呢综合起来的话，这个口感相当好。
2: 还有一点点那个菊花茶的感觉在里面。
0: 对，
2: 所以就虽然放了很多东西，但层次还能分得出来。
0: 天麻多喝点。这个对肝阳上亢的效果特别好。那这碗汤也是只针对于肝阳上亢的这部分街坊的。首先我们选的是大头鱼，这个鱼脑比较多，以形补形嘛。我们高血压人群经常头晕头痛，鱼本身的话它是一个优质蛋白，能够补虚。肝阳上亢的很多一部分病人以外，本身体质也是偏虚的。同时我们还讲天麻，就针对眩晕的头晕的这部分，选择这种明天麻或者云南的这个天麻特别好。钩藤大家是最熟悉的吧，你看长得
1: 像个钩子。但是它实际上药用主要是用在哪方面？
0: 平肝息风清热。然后菊花大家都知道了，清肝明目很好的。同时呢大枣在这里面补虚养血，而且能够调和我们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很好啊，看这是什么。
2: 我也在想问这是什么。
0: 这是茯神，茯神它的重要作用，它除了有茯苓的健脾除湿之外，还有很大的功效安神。这个跟鱼头煮在一块的话，口感是比较清香的，而且比较滋润的。它的做法基本上第一点，首先鱼啊，鱼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去腥以后煎至两面金黄。这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些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煎黄以后煮起来那个汤啊，
1: 浓白，
0: 更奶白。更奶白。煎黄以后就把它放在一边备用，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食材，特别是像茯神，天麻，菊花，先放到砂锅里面去煮，一大火煮开，小火煮10到20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钩藤再煮10分钟，这样呢再把汤就滤出来，然后再放到砂锅里面再煮鱼头，这时候可以再加一些姜、大枣，
1: 好，
0: 放进去，慢慢的去炖，当把鱼头炖烂掉以后，适当的里面就是可以加盐，

0: 黄酒去调味，一定要拿砂锅慢炖。
1: 说句实在话，这个比我喝的那个中药开的中药要好喝，我觉得下次可以把我那中药换成这个汤来让自己更好的接受。
0: 对，
2: 这个汤它可以每天都喝吗？
0: 这个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口感，一般你一个礼拜喝个三四次应该还是可以的。嗯啊，就是很多人怕喝多了以后他喝腻了。
1: 但是可不可以替代药？不行吧？
0: 这个替代药是不行的，因为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一些食药同源的，我们讲的茶饮也好，或者是食疗方也好，它只是对药的这种补充跟我们解除症状的很好的这么一个组合，不能够替代我们在正规吃的这西药的，好不好？
3: 就是因为刚才讲了，还是得对上自己那个型儿哈。
0: 对，
3: 所以这鱼头汤哪些类型的，千万不能轻易去尝试。
2: 是这位阿姨的类型，还是这位阿姨的类型？这位阿姨，
1: 这位阿姨适合喝，这位阿姨能不能喝？
3: 这位大姨的类型，
0: 如果是这种阳虚的，那吃下去以后，你看我们有菊花，有钩藤。阳虚的话更加会伤阳，会出现脾胃虚寒，去拉肚子的。如果痰湿的话也不适合用，像尽量那样的痰湿内蕴的，它明显的它也是不能够健脾化湿的，往往还可以害脾胃，导致湿除不掉。
2: 太好了，一道汤把降压和安神都照顾到了。没有记住配伍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着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稳压安神食疗方的食材配伍以及详细的制作方法，还有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原来降压安神，它就从茶饮方到食疗方再到泡脚方里面，它就藏在咱们的一日三餐和睡前泡脚上。
0: 确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节目我们看到的话，高血压跟睡眠是相互影响的。血压高会导致我们失眠，同时呢，如果你是失眠呢，也会加重血压高和血压波动。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是相当好，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食疗方，既能够稳压，又能够改善睡眠，特别是这个高血压伴有这个失眠障碍的这个高血压的街坊能得到获益的。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12个字，我们要记住啊，第一个叫上不扰心，下不亏肾，中药疏肝，就是我们这个心火一定不要独抗。第二个呢，肾水不能太亏，中间呢我们要交通心肾，要把肝要疏起来，疏肝解郁，这样既能够降压又能够帮助睡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目给大家传递的这么一个理念。
2: 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4: 稍后继续。

0: 上播出。
1: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2: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1: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2: 祛湿稳糖茶
1: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3: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儿。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啥？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得过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坪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5: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4: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5: 刀刀刀刀刀，一把杀猪刀！哈哈哈！啊，嘿嘿，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认识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4: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6: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5: 这样说就不对了，
6: 搞笑又有点严厉。
4: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7: 这里玩那里玩的，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6: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4: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7: 也不是，应该有一点吧。
4: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她的。

0: 说一些公道话，十块。你快，你快，我快。这些神经筋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1: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那会不会有味儿？
0: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1: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0: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1: 说好的广东人不品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0: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不难不难不难，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三分之二，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好假好假呀！
1: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生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0: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2: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3: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原味。
0: 我们猪杂粥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剂的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
4: 上道吧，
5: 这是我的。
1: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0: 可以下班了。
3: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6: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老永兴。
3: 肥老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1: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老永新的不同在于，他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
2: 三起！哎，
0: 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3: 同宗同源嘛，从口感到大致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4: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3: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4: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5: 以前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哪儿恁多事儿啊？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6: 老板来碗面。
5: 还有，
6: 老板来碗面。
5: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0: 兼躺平 YY 爱好者。
1: 香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樊城一桥头那边，陈老巷那边。
2: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嗓，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1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乡，柔软有劲味儿。
3: 别用了衣服牛肠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肠，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0: 中段肠为肠中上品，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粉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 我的生娃子们都在那吃，
3: 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还味道都鲜美。
0: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二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儿，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3: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嘞，只香它不麻，所以等两种搭配了才行。
0: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3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杰不屑，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这又是吃面上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
2: 面条哎，最细面，最细面。
3: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4: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这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赢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进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3: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5: 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啊。
1: 不过

0: 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冲冲完风一吹就醉倒了。
1: 一口黄酒一口砸，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
2: 来喽！
1: 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2: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在面吃了。
3: 来
2: 喽！哎，
4: 先是咱老娘这人走，他老娘没走了，咱跟他姑娘也接他的班，在那走。
5: 不去开转圈儿，开转圈儿，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圈儿赔了吧？去年粮食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粮食。做生意，今儿一做一点儿还一点儿，做一点儿还一点儿。管好粮食，我叫他回来再助他补。他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2: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1: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老谢桥头炒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手。

0: 这个人真正不行，正常的不能行，也没有好好训练的。
1: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四十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十秒。
2: 这好多年，哎，我们几十年了喽。几十年，我十多岁，我二十二岁一直到现在60多。
3: 十多年了，杨总。
1: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

0: 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1: 那有什么撇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撇的，真的撇了都不要，都要退了。
0: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90度垂直下刀，刀刀入里。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2: 就是这个样子，那要是有点斜度，挑起出来了，那花子就暴击出来了，前30年了吧。
0: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证10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10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30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3: 头三嫩是首选，
4: 巴适，你说巴适，
5: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6: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7: 就网上看到的，
3: 抖音上。
8: 常来拍视频呐、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他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9: 感谢网络宣传。
0: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维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10: 这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0: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10: 我看到这个菜，我就去说到去摘一下，我那找到那地址，做了一个好人，那个菜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我说还对呀俩，就那个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采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儿。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10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3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转。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11: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出来卖了的。
12: 配着饭吃，那简直啊，有点饱水。
0: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身，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

0: 终有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人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吃肉爱豆圈讲究各美其美，有对颜值爆表的小鲜肉一见倾心，自然就有钟情于时间锤炼出的硬汉美。
1: 我该多香呢，
2: 谁好吃谁香，
3: 酸酸辣辣开胃。
0: 腊肉，肉中老戏骨，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味道。要称霸饭圈，老炮们各显神通，披荆斩棘。
4: 三样辣菜我最赢，
5: 切切来小鸭最好不的。
6: 我是要做女强人。
0: 有在云南靠腿吃饭的，也有在江南水乡用酱美黑的，还有在湖南凭借烟熏爆炒上才艺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锁那满级肉香。让粉丝们感受肉的风韵究竟有几番犹存。哥依然还是你眼中的宝藏男孩。

0: 最高了。
1: 你觉得呢？
2: 快老腊肉了吧？
3: 年纪还轻嘛，哎，肯定小心肉啊。
4: 老腊肉才有味道了。
5: 小鲜肉，
6: 小鲜肉啊，
5: 这两者之间吧，
7: 老腊肉跟小鲜肉中间的那个吧。
8: 各有特色，
5: 各有各的味，烟熏的那种。
9: 我欢吃火腿，因为火腿它的配菜可以配火腿木瓜鸡。
10: 火腿是时间带来的礼物，云南火腿风味浓郁，肉感丰腴，是中华三大名腿之一。云南各地偏爱简单烹饪，一口原汁原味奠定了主流吃法。而论高阶搭配，则隐藏在乡间角落。云南临沧。

0: 金锁对鸡要求不低，只有肉质紧实的山间走地鸡才能搭配火腿焕发美味。214国道旁金锁的小店几乎天天爆满，能让吃货们千里迢迢而来的必然有两把刷子，去看看。
1: 火腿没关系，好吃吧？
0: 好吃。那咋做的？
1: 因为我有秘制调料。
0: 讲究啊，哥。
1: 这个调料我是专门为我老婆调制的。
0: 哦，那我得看看。
1: 全世界就只有一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锁嫂店内大掌柜兼口味出品总管。
2: 这个火腿木瓜鸡啊，我老婆不断给我意见，她让我把这个美食就是做得优秀了，不是她也就没有我事业和人生的。
1: 阿哥阿妹来找君子，君子君子找不着路是路滑。
3: 不说一流吗？三流还是算得上。
2: 这种媳妇的话，真的，金上银山都不换。
0: 所谓火腿爱鸡，所歌宠妻。二位火腿侠侣的浓情蜜意简直辣眼睛，溜了溜了，不如好好看看火腿。
4: 看出大小，
5: 要用高度白酒腌制，习惯了。
6: 做火腿需要一个炼造的过程，你需要把一些调料给它加进去，然后你的人生才会充满色彩。做火腿同样也是这样的。
7: 只要是吃到我们这老家寄过去的火腿，就像回到了家的感觉一样，
8: 越辣越有味道嘛，人也越老越有味道啊。
1: 都是我老家的表现，我表现的是大宝山做火腿做的最攒劲的一下。我的火腿是我表姐亲手腌制提供给我的。我今年34岁，我表姐做火腿如果年限比我的年纪还大。
0: 一年以上的云南溜达猪腿部尽显丰腴健美，海拔决定着锁颜量。金锁家乡乌木龙海拔1500米，相较高寒地区的烟熏火腿，盐分更足，口味适中。白酒均匀涂抹，持续挤压排出水分。接下来交给时间加持。

细密的霉斑是品质的象征，风干至少一年的成为入门款火腿，如果能酿到第三年，将有机会竞选极品大佬。如同月球表面的质地，引人遐想。本地人用木针测验，一针清香，上乘好腿无疑。切开火腿表层，内里肉色鲜亮，油脂莹润均匀，纤维清晰可见，这颜值有着不输鲜肉的视觉冲击。关于火腿与鸡的故事此刻继续。云南人吃鸡讲究五脏俱全，山野风味得牢牢锁住，盐、生姜、胡椒粉、料酒腌制入味。火腿切成厚片，一片够西班牙火腿吃上一年。菜籽油烧热，草果提香，火腿片油脂丰富，彰显着浓郁醇香。与腌好的鸡肉轻轻一搭，便能将整道菜的鲜美度提升至新高度。白酒去腥，收紧火腿和鸡肉表皮，让口感更加紧致。持续翻炒，让调料被食材充分吸收，山泉水没过食材，继续炖煮。在云南众多酸味水果中，酸木瓜的感染力绝对稳居第一梯队。

0: 汤底烧开20分钟左右，加入酸木瓜片，在一锅油润厚重的基调中增添清新酸爽，实现丰富而微妙的平衡。一把小米辣画龙点睛，以火腿自身的咸香和腌制鸡肉的调料为基底，不再额外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出锅前加入葱段，简单而玄妙。叮咚，打卡收工。
1: 这个酸酸辣辣很开胃。
2: 火腿那种的话，主要它有这个时间的积淀在里面，吃的话就很香。
0: 火腿的油润被酸汤包裹，入口有欲扬先抑的递进感。鲜嫩的鸡肉吸收酸木瓜的清香，丰富且平衡。哎，说好的火腿侠侣，这火腿木瓜鸡都做完了，咋不见锁嫂？
3: 火腿木瓜鸡配我做的蘸水，咱吃的好吃。
0: 这一口非常临沧，这道菜究竟有多好吃？有请金锁小女儿小宝亲自告诉你。早起逛菜场是金锁夫妻俩的约会日常，只是二人的甜蜜通常要以女儿的狗粮作为代价。从两小无猜到为人父母，二位火腿侠侣熬过了时间，拥有了生活的新篇章。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在临沧，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如同一条陈年火腿，愈久弥香。
2: 喜欢吗？

火腿是物资匮乏时点亮味蕾的智慧火花，而到了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天气着实让人内心烦躁，但却带来了以咸酱闻名、用于保存的酱货美味。绍兴人眼里万物皆可酱，酱萝卜、酱香肠、酱鸡、酱鱼，似乎还少了点什么。这只麻鸭形体健硕，毛色油亮，眼神中却显露出一丝忧郁到绝望的气质，或许是因为它出生在绍兴。酱鸭，绍兴酱货宇宙中的杰出代表。

0: 小燕姐，全绍兴最具松弛感的老板。
1: 明星没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打包点东西，他就不肯收钱。
3: 他老是不让我们买单，
2: 我们不敢过来的。
1: 就你个贱货拼盘吃，哪知道刚刚多你数点什么好你，好是不是？
4: 天天免单，这里几百免，那里几百免，我说你一个月免单得好几万块钱。
0: 免单加随性经营，小燕姐的松弛套餐给吃货们带来了最大的情感慰藉。
1: 进来吧，进来吧，里面有位置。
0: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这套松弛套餐的核心主菜还得是吃货们的心头号——酱鸭。
5: 真好吃！
6: 来这吃的就必来这吃顿饭。
0: 麻鸭食材虽好，但也需要灵魂酱油汁的浸制，这样的酱鸭就能成为美食中的天花板。老陶，小燕姐从零起步的革命搭档，一手酱油大法能解锁绍兴酱鸭的独特魅力。母子酱油，康熙爷时代的老网红，用上一年的老酱油泡上新一年的发酵酱饼，两者合体闭关修炼两年，压榨出的酱油咸甜炸裂，渗透力拉满，层次丰富到让人怀疑人生。绍兴北纬30度的酱香秘境，微生物发酵的快乐

家。天下将业无不说少，谚语一出专治各种不服。绍兴的街头咒语，母子酱油在手，天下美味我有。搭配九味香料，再辅以黄酒入锅，奠定最地道的绍兴灵魂。炖煮30分钟，散发的香氛炸弹是对味蕾的灵魂拷问。在绍兴，有人会用炒熟的花椒盐先把麻芽腌制一天。陶师傅不走寻常路，偏爱自然风干、原始滋味的清新路线，请经过初步风干的麻芽直接入炒，在静候12小时，美味即将升级。

0: 身体构造被利用到无孔不入，也就难怪绍兴玛雅总也摆脱不了忧郁气质。风干来自风的自然 SPA， 日晒太阳的专属美黑课程，发酵微生物的深夜狂欢，氧化则是时间大师的魔法时刻。只需短短五天，让人灵魂出窍的独门香气足以满城飘香。肉质紧实饱满，油脂丰富，终极绍兴味道已然在招手了。终极月生主打一手大巧不工，清蒸40分钟，大功告成。刚蒸熟的酱鸭弹性十足，汤汁丰盈，打破对酱货惯性认知的嫩，这是第一轮的感受。紧接着，细腻紧实的肉质为口舌带来新一轮快感。
1: 谁好吃？谁香？
2: 爪很香。
1: 特别入味，肉特别紧致，
3: 汁水比较多一点，比较软一点。
0: 酱鸭的美味无法满足绍兴吃货，不着急，还有一套周边套餐，了解一下。对于笋，绍兴人不分四季爱得深沉。酱鸭蒸边笋，灵魂酱汁浸润到笋里，酱香浓郁，缓解了酱鸭的咸味，又增添了一丝笋的鲜，是绍兴人的下酒神器。再搭配一份香味俱全的酱鸭菜泡饭，简直是干饭人的灵魂支柱啊。

0: 即便松弛如燕姐，但谁还没个紧绷的过去呢？
1: 像前面看了三家都是亏的嘛，啊，我们绍兴人说就交学费嘛，反正交了三次学费。健康更重要，钱赚来是花的，不是看，应该去，吃点美食啊，那个去外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天生松弛，一切不过是熬到了春天。人生如登山，目的不是山顶，而是不断向前。如今小燕姐走路带风，轻轻松松上一山过一山。
2: 不客气不客气，我不能那个赏你的，多少就多少。
0: 这是时间带来的味道，也是岁月留下的味道。全国辣味千千万，论烟熏猛火天花板，我只乎湖南。湖南辣味三兄弟，大哥湘西腊肉美名扬，二哥浏阳辣味合蒸思故乡，至于三弟嘛，这个形似手雷的圆球为何乱入？果然一到湖南，这画风有点儿。古城邵阳，狠哥狠嫂狠总的地盘，看这气势够狠。阿强、永强、红强、步步强，

这招牌果然够强，而敢在此地界取这三个字的，可谓是又狠又强，来头不小。

0: 此身材瘦削，要跟强胖子联系到一起。
1: 我从小好强，要做女强人，现在做生意也要做更好更强。
0: OK， 非常适合。
2: 你好，欢迎光临。
1: 需要要都需要了，来需要可以了，来给你摆个小桌子，不用买个小桌子了。
3: 我现在在哪里？
1: 赶快弄来，赶快把它做。
3: 多
1: 点，慢点，白骨拿去设置。哎，对。
0: 强胖子创始人红姐，纵横江湖21年，女强人的世界不需要柔情，只需要搭子。
1: 好了，姐姐，来撑一下，还有大一点的不？腿底下切到这一块。青菜野菜你安排给你吗？
4: 安排对。
1: 安排完了野菜。
0: 老李，红姐的生活兼事业搭子，二人联手主打一首邵阳辣味。一道猪血丸子炒腊肉就是流量密码所在。
5: 香。
0: 嗯，送分题，猪血丸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没错，当然是豆腐。老豆腐经历了2个小时的极限瘦身，去除水分，变成质地松散、嫩滑 Q 弹的黄豆腐，等待辣味变身时刻。龙大姐，红姐的辣味搭子，看她要强的眼神就知道是一把好手。油脂肥厚的新鲜五花肉切成肉丁，为猪血丸子奠定肉香基调。黄豆腐登场，经过不断揉捏与打磨，化身细腻绵密的豆腐泥。
1: 放到手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糯米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糯米一样，只能够粘在手上就可以了的。
0: 五花肉丁与黄豆腐泥相遇融合，在盐的催化下逐渐融为一体。铺垫了这么久，该轮到主角登场。新鲜猪血不等人，做猪血丸子的猪血不能凝固，不能结块，必须要现杀现放。新鲜猪血与满载肉香的黄豆腐泥反复揉搓到完全没有颗粒感，丸子成型，略微风干，静候升级。猪血丸子就位，只待腊肉加持。邵阳人偏爱辣五花，五花肉切成厚度5厘米左右的长条，抹匀食盐。接下来就轮到湖南腊肉的烟熏大法了。
1: 天气好热，太热了，只熏过多热，有的2-3天才熏。
0: 锯木灰烟量的稳定是决定蜡制品质量的关键。熬过烟熏火燎，邵阳的终极版辣味即将让吃货们回味无穷。在邵阳制作猪血丸子，靠的就是这群心灵手巧的妇女，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急躁，想少于7天时间，则无法体会到丸子的香味。
1: 你也没出去耍，我也没出去耍，
6: 我才哪耍。
0: 自少女时代结缘至今，辣味姐妹平日里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有一起制作猪血丸子时，才是一期一会。
1: 还是想跟他们哥哥清早起来散步子，锻炼一下身体子，跳广场舞子。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6: 我喜欢了，做了，慢慢的做了。
0: 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谈笑往昔，只有女超人背后的柔情与自勉。
1: 我是想，我是真的是想。
0: 腊肉经过时间熏染的强化训练，水分吸出，展现出更加醇厚的油脂光泽，诱人垂涎。而猪血丸子则生出了几分生人勿近的顽皮气质，内在美亟待开发。

焯水后的猪血丸子和腊肉切成大块，内里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被猪血裹挟的肥肉是精华，浓重的烟熏味稀释掉油脂的肥腻感，油润的香气将尽情释放。猪油起手，大火猛攻，丸子和腊肉胜利会师。蒜蓉干辣椒依次投入其中，小火细做，几番碰撞将创造新的风味层次。出锅前一把大蒜叶，实现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平衡。

0: 我们上一次就是喜欢吃这种烟熏的产品，这个肉质紧一点，扎实。
1: 这个烟熏感会重一点，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烟熏感没有这么重，而且他们炒的这个料啊，会比家里炒的好吃一些。
2: 辣味如少阳老成一般，风韵犹存。常年操劳，红姐早已磨练出烟熏火燎魂不怕的气质。卸下女强人的光环，生活中仍会指点江山，把家庭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步入中年的红姐即将开启新的计划，女强人已不是第一目标，养养鸡，种种菜，晚些时候再去邵阳以外的地方看看。
3: 铁，自己做的铁。我也从来没喂过，试着喂一下鸡，感觉一下农村的生活。这里我女儿她喜欢这间卧室，她就有带有阳台，女孩子反正喜欢阳台这个的东西。
2: 时间改变了肉的样子，也改变着红姐的人生，这是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令人回味无穷。临放假的前一天，正值小燕姐生日，一个随性的假期，一次简单的庆祝，便是为更好的生活蓄力。
4: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2: 能把任何活动处理成约会的两口子，最热衷的就是上山采菌子。二人世界里媳妇儿迷金锁，自然更不会放过诉衷肠的机会。金锁答应女儿们不再撒狗粮，才换来一次难得的家庭合影。时间是调和美味的大师，有人热衷于升级后的醇厚留香，也有人顺着味道寻找生活的含义。三餐四季，走走停停，人间烟火，岁月不息。历经时光的修炼，才恍然大悟，嚼嚼咽下的不只是美味，也是生活绝味。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圈坑巨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1: 烤得特别入味儿。
2: G2 BBQ 牛逼！

往科学了说，考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解锁快乐源泉。

0: 烤肉，烤肉，烤肉，火锅、烧烤、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天不懂，
3: 马德雷，
2: 没事，你也别懂呗。
4: 梅拉德反应，
0: 梅拉德，梅拉德反应，那我不知道，
1: 不明白，梅拉德。
5: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6: 嘿嘿。哎，打打地啊！
5: 在东三省的地界儿，齐齐哈尔才是那个真大哥。占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0000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7: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还这么宽，10、13、16、21个。
5: 正是凭借着21把趁手刀具，衣服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7: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完以后，就跟拍砖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均匀。
5: 看看，这都是衣服为你打下的江山。

0: 处女座吧？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
2: 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嫌你累不累？
3: 丈夫扫一个月得扫坏那好几把，一天没个扫个十遍八遍的。
4: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2: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4: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5: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是在顶级吧，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
4: 是啊，肉必须得上一等一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得把握。你开三好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5: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夫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都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来，你这就是透视眼。
6: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转这个，这家也不错。
5: 姨夫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9: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4: 我以前倒过十多年牛呢。
5: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4: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
6: 不是有他妈三百。

0: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1: KPI，
2: 老杨常年饱受姨父的 CPU， 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3: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0: 这都实事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说你再送这样肉，你给我滚犊子，以后别来了，肉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3: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0: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2: 在东北，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三口五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顿想下顿。
0: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4: 啥都要求完美，没有妈不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2: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就是看，就是搁是刚才搁着搁点味精、紫兰粉，稍微少许蚝油和咸，完了就材料油，材料油不要太多，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2: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的合体，美味易如反掌。
5: 看，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6: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
7: 那是吧？
8: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大天肉来饱餐一顿，
9: 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2: 二十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姨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姨，你看，哎呦
4: 妈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四五盘，这小牛男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两盘，不知道就拉倒。
2: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4: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得。
2: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姨自重，能供应夏秋冬三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10: 辣吗？
6: 好吃。
10: 好，
6: 不信你来尝尝。
2: 切肉收拾看姨父，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二十余年。
4: 一个强迫症，一个
0: 他妈
4: 洁癖。
0: 哎呀，这人吧，心眼好，说话刀嘴豆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说。两口子凑到一起，就有一个能说，有一个不能说的。
4: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咋就有一个容忍的？你要不容忍，这家不就散了吗？ 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0: 也不是说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11: 当着外人拥抱过吧？
0: 这拥抱
4: 没有，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2: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篦子上一次次

0: 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儿了。中国胃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180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1: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的。黑山烤肉，
2: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0: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那做烤房者谁？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多，你说一天来你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过500多辆车。
2: 妈，光当院就能闻见，光院子里就能闻见。
1: 玩儿顾的。
3: 十号杜克请餐。小娜，包间客人来了。
4: 您的餐齐了，
5: 谢谢您。
4: 没事。
6: 来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7: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0: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儿。
8: 姐爸爸，这里边有桌。
0: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9: 那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啊，这样子的。
0: 这能行吗？
10: 我跟他洗手都1年多了。啊，可是开这个洗手不敢下手嘛，怕糟践了嘛。
9: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10: 还可以吧。
9: 比我棒。
0: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 Round one， 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 First blood， 脂肪层削至5到8公分，在炉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
9: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十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0: Round two，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胡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Round three，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

0: 熊大鸡一定相透半边天。
1: 在冰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啊，炉温最后导致了肉温的一个变化。
0: 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令天果木清香。
1: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0: 6小时后，牛兄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K.O.
2: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3: 这是您的是吧？
2: 七号的。
3: 这块肥肥的，这块肉啊。
2: 您的餐齐了。
4: 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烟熏味很浓，
5: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不虚此行。
6: 八碗，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个黑山烤黄鱼，
7: 太
6: 火，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1: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哎，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0: 说干咱就干，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熏牛肉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1: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0: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arbecue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8: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我当外人。
9: 小张姐，
10: 我是。
9: 小新姐，哎，二姐，我们的大神，
10: 嗨。
0: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嗯。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11: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 barbecue。
0: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12: 叔叔，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烧鹅呀？
0: 没啊。
12: 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0: 好啊好啊，
12: 你们来吧，就在这儿。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些肥要装进那个鹅里面的，你看。
0: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

0: 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鳄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1: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针，我儿子他可能从十个都有三个会弄，其实就全部没什么难点，就是靠经验的。
0: 不仅缝得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
2: 我爷爷把这些料装进去之后，给我爸爸，我爸爸刷上油，最后再烤一烤，就变成新鲜美味的了。过来看看吧。
0: 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哎，
2: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0: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渗透肌理。好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便知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吃，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音樂，佢個心情會好好啦，佢生啲肉肉會好好味啦。
1: 阿飛，宠阿飛，你在思念谁？
2: 当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谓靓鹅不怕柴烧，老广烧鹅，鹅精细，柴不遑多让。荔枝柴自然发酵，常态化荔枝清香，让鹅微醺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0: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2: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爆爆脆，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塞来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4小时原则，出炉超过4小时就毛塞啦。
3: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4: 皮够脆，又肥不腻又肥。
5: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2: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1: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2: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

0: 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1: 你想女儿以后长大了过什么样的人生？
2: 平淡一点就行了，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反正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1: 佳慧，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
3: 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抓住坏人。
0: 但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会变化，无论怎么变，那句我爸爸做烧鹅最好吃大抵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
4: 三倍幸福，耶！
0: 黑山烤房的炊烟，大舅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对味起来。在齐齐哈尔，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来两顿，几盘烤肉，几瓶啤酒，人与人在滋啦作响中亲密无间了。无论地北天南，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那焦香之下的百转柔肠。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肉食主义的故事已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一集情绪拉满，直接献上满屏小鲜肉。所谓烟火袅袅，热气炎炎，一口鲜爽上天边。在这场鲜肉盛宴里，吃货们上头了，有拜倒在鲜肉大长腿之下的，有被一口醉生梦死乱了方寸的，还有的被一头扎入热辣滚烫所惊艳的，简直是秀色可餐呐！江湖菜馆鲜肉专列，马上发车。

0: 18岁的、17岁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
1: 小鲜肉不是也帅过吗？
2: 朝气嘛，
3: 年轻帅气啊，
2: 年轻的。
4: 比如说当红小鲜、易烊千玺那种
2: 帅哥，就像这样的就是小鲜肉。哇、wow.。
5: 小鲜肉应该是新鲜的肉，
2: 很嫩的那种。
6: 在美食圈，吃鸡 C 位必看。

0: 白切清丽脱俗，清蒸温润如玉，老火靓汤浓郁醇厚，猪肚盐焗鸡香四溢。广东人吃鸡永远不失鲜鸡，但论鸡中鲜控，还得是潮汕起片鸡。想象一下，用涮牛肉的方式做鸡，轻薄如纸，秒涮即熟，嫩到心坎儿，鲜到灵魂出窍，必须安利。
1: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啊！
0: 如果有人违背了鲜嫩原理，美味告急，则会听到一句：“
2: 让这个，那做个顾问毛价。”
0: 鸡包辅导员大小罗，平时低调到尘埃。一到客人吃鸡，父子二人便心急如焚，火力全开，挤出核心技能，碎碎念：
2: 不要换太多，你人少，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1: 算的时间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你放下去就把它弄少，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
3: 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有三次就可以 OK 可以吃的了。
4: 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这个八到十秒。
0: 食在广州，味在西关，父子二人从潮汕来省城闯荡，不紧绷不行，必须要拿出压箱底儿的美味，潮汕独宠起片鸡，震一震肠子。
5: 拆骨起片就是只剩下这块肉，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潮汕的，但是我们觉得他家这个家做的是最好吃的，
6: 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法在上海是没有的。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是，在人均美食家的潮汕人眼里，时光可以穿梭，味觉可以重置，灵魂食材老母鸡可以返老还童，成为鲜味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潮汕人精心设计了鸡包鲜味三大妙招。鲜味第一招，精选500天以上下过蛋的老母鸡，肉质虽硬但鲜味丰富，是煲汤的一把好手。鸡骨熬汤做锅底，
2: 做这个老母鸡最起码要到4.5斤以上，如果你在这4斤以下的，它比较瘦啊，没肉啊，起不到多少。
0: 第二招，整鸡去骨起片装盘，一盘潮汕牛肉，潮汕鸡肉脆弹爽滑，鲜嫩交融，轻轻鸡，你太美，
7: 它没有骨头我就很喜欢。
0: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鸡，这第三招必然要来点潮汕独有的原料，与老母鸡做配。
8: 吃蟑螂，
9: 老板啥时候啊？老板那里伤多吗？
0: 食橄榄遇上老母鸡，调和鲜嫩，风味清甜，大补特补，飘飘欲仙，老广养生之典范。
7: 它是食橄榄的，就比较清甜，
10: 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凉性的一个药材。然后因为我们鸡是热性的，它寒凉一个结合就比较综合，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较鲜美。
11: 这个也比较下火一点。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美食细节控如老罗也得好好学学这门必修课。鸡包鲜味的后半程就交给吃货体验了。我的桌上有两盘肉，一盘是鸡肉，另一盘也是鸡肉，不同的是本是同根生，却得不同命。鸡骨鸡内脏等率先入锅，骨边肉和鸡下水通力合作，鸡骨肉和食橄榄热烈相拥，鸡煲汤底的鲜香由他们携手打造。
2: 在煲汤煲的久了，你的骨头在里面再煲，喝这个汤很好喝的，香甜的。10秒出来的，它刚刚熟，来吃的最好。
0: 广式涮法通常讲究3起3落，涮煮要快，8到10秒是黄金时间。第一下去血沫，第二下肉变色。第3下，起锅，少量多次，勤涮勤取，把握了时间精髓，也就拿捏住了鲜味。随着烹煮时间的积累，老母鸡鲜味愈发浓烈，食橄榄彻底释放甘甜，

0: 吃起来很嫩，很独特。
1: 潮州是世界名吃之都吧，被吃的讲究已经上千年了。
0: 老板也是潮汕人嘛，然后我们也是潮汕人，就喜欢在广州有找这种自己老家味道的。
2: 广州人也很会吃啊，
0: 广东是一家的嘛。
3: 食客们吃得越专注，潮汕美食辅导员老罗越发不敢松懈，苦口婆心地把美味的理念灌输给吃货。
4: 老的时间就长了，就柴了，柴了就感觉不好吃。
3: 而老罗这种美味执念也吸引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吃货们，不惧高温，用炭炉激发鲜味。
4: 它的火比较足中，它就比较均匀。炭炉用这个烧瓦煲绝配的。老广人啊，就算大热天的30度，他喜欢吃炭炉啊，就算不怕热。
3: 在炎炎闷热的夏季，还要执着地在室外点燃炭火，围起炉灶，这是老食客与老罗才懂的街头暗号。
0: 因为呢，就我们广东吃鸡煲的人是比较讲究的，
2: 跟我在老家那边吃的差不多，就是会起片。
0: 如果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是挺好喝的。
5: 广州的街坊都来这里喝汤吃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
3: 老罗携家带口从潮汕来到省城闯荡，靠的便是这帮老食客们的帮衬，才得以在这片美食江湖稳扎稳打，站稳脚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4: 这条街本来是很近的，晚上好像我坐这几波后来的这边这人就多了吧。
6: 都是我的客人拍完发给我的，客人对我们的认可，也是我们对客人的一种留念还有回忆。这是正门口，这就是那个角落那边的，这种是让我最喜欢的，特别有我们老西关这种风味。
3: 潮汕老味道飘散到省城，悄然融入到了本地老味道的一部分，人情味依旧浓厚如初，对美食鲜味的极致追求也未曾改变。两个监督员，一群老食客，每天都上演着一出最懂你的老友记。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川渝。江湖菜馆鲜肉专列既然开到了江湖菜的老家，不如来一口江湖菜鼻祖碧山兔，打打牙祭。兔碧山献宝，在这里无兔不成席，才能满足对鲜嫩挑剔的好吃嘴儿。这是麻将选手老肖，此刻他正醉心于重庆国粹，四家推牌一家笑，一声麻友大过天。哎，这是电竞选手小肖，此刻他正专注于第九艺术。年轻人的世界常常需要独处，一人一桌一手游，拔死。饭点一到，小店进入战斗模式。掌柜小肖执行中央集权管理，营销、公关、管理、服务质量一把抓，而掌勺老肖沉溺于后厨，专攻碧山兔的烹饪制作。
7: 我那时候的独树一帜吧，跟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3: 不同于鸡肉的鲜，兔子味重。到了江湖菜的地界，兔肉的鲜靠的是调味激发鲜味。江湖菜的做法多种多样，从不墨守成规。要说在一众碧山兔做法里高居榜首的，那也毋庸置疑，必然是水煮兔。鲜嫩的兔肉沉浸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

0: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振。制作碧山兔选材严谨，必须选用当地放养的白兔，以保证肉质的鲜嫩。
1: 4.5斤左右，有精神，肉质也好，品质也很好。
0: 解锁碧山兔的美味密码，严控体重4.5斤，既能保证每份碧山兔的分量，又能平衡肉质生长的鲜嫩度。
2: 2号一个四人餐，1号一个兔儿。
0: 要想兔肉鲜美，必须现点现杀。追求食材极致新鲜的碧山人不会让兔肉多耽搁一秒。肉兔卸甲，还在跳动的肌肉无声宣扬着肉质的新鲜。
1: 徒弟，我们做兔子很讲天分。
3: 是吗师傅，
1: 你能够把做得很好，有那个天分，
3: 我一定好好做兔子。
0: 老肖对碧山兔的特点可谓如数家珍，对兔肉鲜嫩极致追求。
1: 整个你像在碧山来吃兔都是很典型的，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儿来吃兔。
0: 肉质纤维细腻，火候控制不好，口感易柴，2-3厘米见方，既能增大炒制时的接触面积，也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们的大快朵颐。用调味激发鲜嫩，碧山兔的主角来势汹汹，配角们也不甘示弱。重庆人对麻辣的操控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而老肖对麻辣调味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这锅兔儿的灵魂就是，
4: 他们家就会加一些泡椒的，这些味儿会重一点。
1: 但是我们自己泡的那个很有特色的泡椒，每一个兔子用了1斤。
0: 为了这口勾魂的味道，老肖倾注心血经营了自家的泡椒秘密基地。
1: 它的精华所在就是用了我们的那个泡椒里面的那个老泡椒。哎，我们现在泡了10万斤，那个乳酸菌来发酵出来，那个香味啦、松味啦，你闻到些的很香的一个味道。你看那个盐水，金黄色的，那个达标了，很好了。起码我们得2年以上的才能用，3年、4年、5年的越好的越好吃。
0: 有了高质量泡椒的加持，老肖的碧山兔味道再生新段位。食客们吃得尽兴，老肖自然心满意足。旺火热油，干辣椒跃入油锅，激起新香一片。泡椒入锅，乳酸菌解锁释放，弥漫开来。炸好的新辣鸡里此时也加入进来，继续宣示着麻辣的主权。青花椒研磨成粉，配成秘制香料，适时卷入这场麻辣的狂欢。
1: 最关键的像用盐啊，自贡精盐，用量的多少那个也特别关键。你要用多少水，要多少盐，多两克都要变味。
0: 碧山兔大舞台搭建完成，主角粉墨登场，给新鲜兔肉来个盐水 SPA， 焕发明亮光泽。沸水就绪，兔兔小鲜肉们上演跳水大戏，一跃而下，肉质瞬间紧致，蛋白质被牢牢封印。这就是江湖流传的跳水兔诞生记。高火汆水60余秒，兔肉迅速完成华丽变身，从粉嫩小生晋升为紧致型男。随即冷水伺候，冰爽降温，过凉备用，保持嫩爽口感。第二跳兔儿选择的难度系数高达3.8的107臂，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一头扎进了那热辣滚烫的汤池，没有油花，满分，瞬间点燃一场味觉盛宴。兔肉啊，化作滚烫的热浪，紧紧拥抱住每一滴汤汁。兔肉里的蛋白质在麻辣分子的挑动下释放味蕾炸弹。江湖菜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肖，对于如何刺激大家的味蕾可谓是手拿把掐。炸上一锅辣椒油，对着已经喷香扑鼻的碧山兔倾注而下，瞬间点燃全场高潮。
4: 好吃呀，不然也不会经常来吧。
2: 挺好吃的，挺入味的，
4: 挺好吃的，有点辣。

0: 经过一天的战斗，老肖终于得到片刻的休息。
1: 很同情呢，你像整个账目啊，包括那个宣传啊那些，都全部是儿子做的啊。真的干得了的时候继续干噻，而且辅助儿子把他干得更好，把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0: 对于儿子未来的经营，老肖从不多言。他们这一代人总是习惯少说多干，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帆风顺，只是有人默默地为你打下江山。

0: 珠到了。
1: 小鲜肉到了大西北，只能叫做鲜肉汉子。生活在兰州的人粗犷直率，
2: 漂亮的美女们，进来坐好。
1: 热衷于把美味和盘托出，比如兰州牛肉面。那至于鲜呢？在兰州，前有羊羔肉炖煮入味，后有牛犊肉爆炒鲜香。
3: 你好，欢迎光临，你们几位？
4: 来这儿烧肉，来这儿烧肉。
5: 专门会慕名而来过来吃这个。
6: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
7: 下了飞机直奔这里。
8: 昨天前来过一次，这我是第二次来了。
4: 来烧菜，来过来烧肉，来。
1: 随着姐夫的一声令下，爆裂厨子们火力全开，苍啷啷拔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物，正是咱兰州人舌尖上的宠儿牛犊肉。
4: 来刷菜，再来这个打包牛犊肉，来过来刷肉，来刷菜爆炒牛犊肉。
1: 等等，说了这么久的姐夫呢吗？
9: 你出来之后啊，你喊的时候，上菜的时候，嗓门太大，影响人家情绪，影响客人就餐呢，嗓门太大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以后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啊？

0: 美食读者白大哥很早就有了对牛犊肉的顶层设计，让自家小店成为了虔诚肉食爱好者们的温柔乡。
1: 首先咱们是小牛犊肉，一年一内的小牛犊，本质它的肉比较鲜嫩。
0: 西门塔尔牛，肉牛界的超级网红，远渡重洋来到了甘肃临夏，就被白大哥盯上。生长周期一年以内的小牛犊是鲜嫩口感的标签，这就是顶层设计第一步。兰州人嘴刁，想要在吃货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两手抓。白大哥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技术。此刻白大哥化身精准数据控，去皮去油去筋，只留下精品部位，这是白大哥对口感的极致追求。经细致划分的精品肉段必须处理成一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1: 太薄了容易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盘子，量比较少。厚了就是嚼起来就会有点费劲，觉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肉的薄厚很关键。
0: 经过这套处理食材组合拳，备料才终于实现了完美闭环。取三斤牛犊肉备用啊，但为什么是三斤？
1: 因为它这个牛犊肉它讲究的是快，速度要快，下料下到合适的时间，然后要炒够一定的时间。师傅的情绪化往往会减少这个操作流程的时间，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但是我觉得在师傅操作的时候以及出锅的时间，保证肉的鲜嫩程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你让开这一锅我炒。
0: 一勺独门秘料点化增香，二十多年来从不外传，

亲手挑制，在兰州的辣度赛道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牛犊界顶流，追随者当然不少。青椒、洋葱、蒜苗，哎，这是什么？洋。

0: 味怎么样啊，小兄弟？
1: 好吃不？
2: 色香味俱全吧。
3: 今天第二次吃这个，哇，就觉得特别特别香。
4: 22号加两个白皮面，
5: 这儿6碗两个面。
6: 如果觉得不够，搭配一份白皮面，蛋白加碳水，对于兰州人来说，每顿都是放纵餐呐。嚼个，
3: 上面里面放个白皮面都很好吃的，
7: 就是碳水包碳水，很让人快乐起来。兰州有做很多这种，但是能做到他们家这个，让人一直这20年来他家吃的这种味道，基本上是没有，很少。
6: 江湖地位不是空穴来风，白大哥在兰州爆炒牛犊肉的圈子里是绝对的前辈大佬。
8: 在我们甘肃白银靖远老家，当时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说每家都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的。逢年过节，家里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或者来个亲戚，我们家里父母会帮我们做。当时来兰州的时候，20岁，今年已经28年。这道菜到兰州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其实做的比较费劲，需要我们自己去给他介绍推广。
6: 白大哥店里称兄道弟的员工都是他从家乡靖远带来的发小，细节控两手抓都是他对邻村长辈们的交代。闯荡江湖靠的不是只顾一人吃饱，抱团取暖才会长长久久。就像高举鲜肉主义的大旗，在西北大地还正烈烈招风，山前鲜得热闹，越过山丘才能恰似肉香回味无穷。粗犷与内敛的碰撞，成就着牛犊肉的鲜嫩，也成就着白大哥蒸蒸日上的生活。西北的风啊，依旧浓烈又温暖，吹过了牛羊，吹过了兰州。和朋友们的应酬刚结束，小肖趁着孩子放暑假，赶忙安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老肖又从掌勺老肖短暂变回了掌柜老肖。当然，经营饭店是暂时的，搓麻将和摆龙门阵才是永恒的。这只刚出生的小猫是前几天老罗在店门口收留的，现在成了这家老店最小的新成员。小罗决定给他起个新的名字，欢迎他加入这个潮汕美食匠人俱乐部。
9: 这猫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要不叫做来福吧。
6: 来福，很广东。你好啊，小鲜肉来福。在这场肉食主义的旅程里，我们踏遍了18城烟火，见过最快的刀，喝过最早的酒，啃过最难啃的骨头，吃过最香的狗粮。江湖中的人生百态，肉香里的快意恩仇，齐全了。人生多苦短呢，何不大口吃肉，肆意放纵。江湖未了，肉香不散。影片的终章总该对大伙说点什么，这次换个方式，我突然想起一位街头大厨跟我说的一句话，大家总说江湖，也老提往事，事实上用故事美化过的才有机会成为往事。抛去滤镜，那些野蛮生长的力量总会化作锅碗瓢盆，化成一壶酒，一口肉，一勺汤，并终会消散在人间烟火里。食物只是诱饵，生活才是盛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湖菜馆，总在霓虹深处等你。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Hakuna Matata。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炎热的夏季，西俄斯岛一直没有下过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拉扎罗和姐夫开始工作。第一步，用石灰粉在树下铺出一张洁净的餐桌。接下来，在树干划下浅浅的刀痕。岛上遍布这种漆树科小乔木，一千年来，半数的人以它为生。阳光炙烤下，林间有股异香流动。西俄斯曾经在希腊水手的传颂中，是一座可以靠气味领航的岛屿。岛上的村落有近千年历史，无处不在的微风让暑热有了一丝惬意。

阳光、海风、石灰石，是爱琴海送给这座小岛的礼物。伤口处流出的汁液凝结成泪滴般的形状。树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暖风拂过般的名字——熏鹿香。

夜间凉爽，树胶质地变得坚硬，石灰粉保证了它的清洁和干燥。收获非常繁琐，需要多人参与。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合作社的生产模式。熏鹿香散发松木和柑橘的气味，入口还能感受到月桂烯带来的香甜。加热后变回粘稠胶质，是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口香糖。它的清新明亮，在蓝色爱琴海上闪烁着无所顾忌的光芒。这光芒也让四海里以外的土耳其人目眩神迷。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度，甜蜜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那种绝对的甜，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口腔的霸凌。不过也需要熏鹿香的参与。羊奶煮沸，熏鹿香的清新平衡了甜腻。特殊的制作工艺让它质地黏韧，常温下也能保持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有嚼劲的冰淇淋，甚至能用刀叉来食用。西俄斯岛最大的节日即将到来。

拉扎罗的太太开始准备食物，当然少不了熏鹿香。作为西俄斯岛的骄傲，它出现在各种可能的菜品里。最受欢迎的是希腊肉丸，熏鹿香给它带来西俄斯风味。出锅前撒上当地的乌佐酒，人们叫它酒醉的肉丸。在漫长的过往中，这座小岛的治辖权曾多次变化，而树枝的甜香和人们的达观却始终不变。

0: Que viva Chin Chin.
1: Viniosa Chin Chin.
2: 站在历史的视野里审视孤岛与家园，这也让人想到《寻鲁乡》的另一个名字——西俄斯之泪。一般认为，香料的香只在山林凝聚，然而水并不是一味的稀释，尤其在海底。

0: 扇贝种类众多，是唯一不会束手就擒的贝类。遇到危险时会鼓掌逃跑，但海底天敌一多，路上人类难防。这是北部湾今年最后一批扇贝，小茹也想来碰碰运气。
1: 我唱一路了。

0: 离开海水，扇贝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小时，要尽快处理。
1: 咩啊？系啦，我睇冇。
2: 我帮冇。
1: 我帮你啦。
2: 冇搞系强冇事。哦，都强冇事强。
1: 强你老帮啊！我小时候靠这个种棉花钱的，不学会也得学会呀、
0: 啊。海边长大的小茹，对扇贝的构造和习性了如指掌。健硕的闭壳肌，扇贝游泳全靠它，这也是小茹的目标。

0: 晾晒后，闭壳肌内的蛋白质停止水解，纤维物质被牢牢锁住。这就是古代海八珍之一瑶柱。修鱼记里，因为瑶柱，处理扇贝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营生。
1: 买了一块不干了，种了哐哐的响。
0: 它在沿海地区饮食中很常见，炒菜时放上一把，滋味平和的家常菜蔬也拥有了海洋风味。在小如向往的广州，瑶柱有一种进阶的用法，蛋白酶水解，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纤维氨基酸，混合火腿、海米，快速翻炒，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他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XO 酱，曾经代表一种高级的洋气，名字虽然张扬，却是广府菜中低调的存在，他总能把主角捧得熠熠生辉。闹市之中，也藏着人类调香的秘密基地。在长沙，每天约有12万片臭豆腐为这座城市增味。臭是香的反面，也能转身成为香的升华。故事可能要从大山里说起。快四月了，春天的脚步不紧不慢。
2: 抛弃转让，不分日用品，清仓大处理，牙刷原价3元。
0: 椴木在山里放上一整年，老张才背回家。
3: 我也都能领了，要不要脖子里个羊嘛，要脖子里。
0: 老伴儿正和邻居忙着包青团，清明快到了。
4: 你那个
5: 烟给
4: 打去哪？
5: 一定
4: 有好吃。
5: 把你那个小心眼关了。
0: 将山野的绿意与清香揉成个团团，作为时令的注脚。

椴木质地坚硬，陈放后彻底失去活性，是老张眼里合适的温床。在树干上均匀凿出半寸深的小孔，塞入菌种，再敲进楔子。属于老两口的春耕就完成了，这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技法。

0: 忘记了，忘记
1: 了。哎呀，瞧你弹那那些那鼓老掉了好听，那你那阳光，你弹法好个呢。
2: 在等待的时间里，老张热衷记录家族历史和民间传奇，已经积累了上百万字。
1: 呦呦呦呦呦呦！巧死了！
2: 山里云多雾重，冬春季节，空气湿度最高在90%以上。两年前种下的真菌，早已将断木残蚀。敲击，菇农称为惊蕈。震动刺激下，懒散的菌丝整肃队形，有了破木而出的力量。

真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分解者，菌丝生长扭结，最终形成的子实体就是我们熟悉的香菇。

摘下后，菌菇的风味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在干制过程中意外发现它香气的奥秘。炭火催动，酶的活动加快，浓郁的异香缓缓升腾，纤维物质也呈几何倍数增加，这让它脱颖而出，在6000多种菌菇里独享了香字的头衔。乍暖还寒，老两口要准备一顿热乎晚餐。未过滤的黄豆浆煮沸，当地叫豆腐娘。香菇最早在这里开始人工栽培，在南宋，它就稳定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鲜香浓郁的浇头，让素淡的豆腐娘妙趣天成。干制后的香菇走出大山，惊艳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水相遇，仿佛注入生命，香味被唤醒，同时释放出鲜味氨基酸。江南人对鲜的追求，两个东西不可缺少，一个是火腿，一个是香菇。经过时间历练得来的鲜，这是中国人对滋味的独特理解。不过，香菇压箱底的绝技要想施展，还得回到长沙。冬至齐鲁，干香菇和冬笋2:1，发酵3年。时间让一切泯然无形，香菇中的化合物氧化产生的色素漆黑如墨，一向以清白著称的豆腐走向黑化，蛋白质水解转化，产生高浓度银朵类物质，浓鲜伴随奇臭，轰隆隆碾压一切，即便反复冲刷也无法洗白。奇妙的是，只要下一遍油锅，黑色方块便再次重生。当牙齿刺破焦酥的外皮，口腔一时香臭莫辨，这正是香料的奥秘。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每一种香味都在讲述自然与人的故事。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Hakuna Matata。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0: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狂野魔幻。一粒种子从这里走出，成了影响世界的超级风味。在隐蔽的低层林间，可可果已经成熟，错落有致地挂在树干上，植物学中称为老精神花。半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充足糖分，为防止垂涎已久的松鼠和鸟类，尤兰达和丈夫先下手为强。
1: Para otro corte se la va a comer la ardilla esta.
2: Sí. Te la paso. Ahorita voy por otras que estamos por aquí.
1: Raro que no se la comió la.
2: Cáchala, pues.
0: 可可树一年四季都能挂果，主产期在12月。尤兰达夫妇每天都离不开3公顷的小。

0: Ahorita estamos cortando el cacao. Por eso no he podido venir en la semana. Estábamos trabajando allá con Toño. Sí. Muévanse más.
1: 经历闭关修炼和阳光洗礼，他开始出现熟悉的酸苦味。此时还缺一点最受欢迎的可可甜香。土陶锅预热到120度以上，温和烘焙，焦糖坚果甜香中带着微妙的果味与酸度。小小的可可豆中蕴藏了超过600种的风味物质，这种营养丰富的豆子，当地人并不把它看作食物，与各种香草、坚果甚至辣椒混合研磨，浓烈冲突的香气，最终被可可汁包裹，漾开在奶油般甜甜的温厚中。魔力酱。新旧世界大交换时期诞生的香料乱炖，它是墨西哥的母亲酱，没有固定搭配，香料川流入海般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每一次庆典、相聚和街头日常之中。

走出美洲，可可一路辗转，直到进入工业化时代，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巧克力。

蛤蜊。可可脂的熔点为36度，与人体温相近，因此有了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的奇妙体验。人们迷恋这种丝滑美妙的口感，浓郁多变的风味，并赋予它甜蜜与爱的寓意。

0: 尤伦达给孩子们准备了热可可。最初，这种豆子就是这样走进人类生活。
1: Ponga solo a las niñas, nada más que está muy caliente. ¿Alguien más? Bien.
0: Coco 曾被看作神赐予的礼物，如今，它也是平常人的幸福滋味。一粒苦涩的种子，穿越时空，最终成为甜品界的流量担当。香料即便同宗，有时也会风味各异。一对香料世界的双子星，将展示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拿手好戏。雨季刚刚开始，军长等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十万大山，广西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山林中一种高大乔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八年前种下这片树林，为的并不是木材。
2: 可以了，
0: 雨季树木水分快速上下交换，外皮变得柔软，更容易脱落。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桂皮。树皮内用来自卫的肉桂醛被唤醒，散发出樟脑气味，清凉馨香。熟练的桂农一天能割100斤桂皮，军长斩获不少，但劳作远没有结束。小镇里弥漫着醒脑的香气，每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桂皮的变身。为期不足一个月的季节性劳作，将产出8000吨成品。晾晒脱水，重量减轻30%，蜷缩成类似香烟的形状。这是卖价最高的烟仔桂。馥郁馨香之上，是深邃的木质香气。

0: 肉桂在16世纪才登陆欧洲，但很快赢得了北欧人的喜爱。它里硬外合，主导面包风味，这就是肉桂卷，乌尔曼的得意之作。
1: Are you gonna fit in?
2: The cakes are still warm. I feel it on my legs.
1: Hey guys, we have some pastry for you, some cinnamons and some other stuff as well.
3: Oh wow.
1: And some melons as well.
0: 肉桂本身并不含糖，但它的香气让人联想到甜蜜，就像童话的结尾。香料的流转不仅影响一个地域的饮食，有时也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桑吉巴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枢纽，12月南半球进入夏季，掌管着一片丛林的大块头开始行动。林中弥漫芬芳，一颗颗钉子大小的花蕾由绿转粉，丁香到了油分浓度最高的时刻。

丁香登陆小岛不过200年，如今岛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与他相关的营生。树木高大，花苞成熟，有早有晚，大块头的身形只能负责在树下接应。去掉多余茎杆，花蕾中储存着最丰富的芳香精油。画眉般的香甜中跳动着类似胡椒的俏皮辛辣。干制让它极具穿透力的香气转变得深沉复杂。桑岛的种植园有很多是集体承包，邻里之间经常一起劳作，也一起就餐。丛林食谱大多就地取材，用丁香调味是受阿拉伯饮食的影响。那时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抓饭。当然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丁香被引种至桑吉巴尔岛之后，居民们逐渐放下渔网，投身种植园。如今全球80%的丁香从这里走出，桑岛也从中转站

0: 变成了流转的起点。这种欧洲曾经极度稀缺的香料，引发了各方势力对这座岛屿的反复争夺。在中世纪欧洲，整粒丁香不仅是各式菜肴的馨香点缀，更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和财富。丁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享用者也非富即贵。现代中餐，丁香虽已失去了显赫的身价，但那抹独特的异香依然在餐盘里、餐桌上若隐若现，绕梁三日，见证着千百年来的风味变迁。香料曾经刺激欧洲人开辟新航线，被这股浪潮裹挟，丁香也漂洋过海，芳香远播。与桑吉巴尔类似，澳门最早也是葡萄牙全球贸易的中转站。
1: Nazareth, Nazareth, cream of mushroom for me too already, sir.
2: Yes,
1: yes, I have to go. Thank you. 同埋嗰个牛腩，佢送咗几多你？唔该晒。Dennis, Dennis, you already put salt on the bacalao.
0: 欧惠尔经营着一家餐厅，所有菜品都出自他的家庭食谱。作为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在他手里，东西方的烹饪手法可以自由切换。猪杂口感多变，是东方人牙齿钟爱的食材。驾驭它的风味，先用丁香水焯烫，再佐以葡式调味，就是仅供员工享用的隐藏菜品。
1: 哇，这么多都好开胃。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similar one with offals, but it's with blood also.
2: Yes, yes,
1: 好脆是吧？脆到你会觉得是哇，好犀利！只腌咗 overnight， 佢先至可以有呢样嘢。
0: 澳门在珠江口，广东人、东南亚人和葡萄牙人带来各地风味，但是属于这里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土生葡菜。月桂叶、姜黄、丁香，这些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香料，辗转万里，相互碰撞，融合出新的风味。比如，冠以葡萄牙国名的这道菜，在欧洲都很难找到，却在澳门诞生。

0: perfectly.
1: To be an expert.
0: I am the expert.
2: 土生虾酱用来制作咸虾酸子猪肉，这是土生蒲菜的代表之一。
3: Cheers。
2: 丁香巧妙躲在鲜与酸的背后。
3: Thumbs up your mind。
0: 喂，
3: hey,
0: how are you? Long time to see you. Welcome back, Prima.
3: Welcome.
0: Yeah.
3: So good.
2: 一大家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几代家庭厨房留下来的混搭风味是最熟悉的记忆。
3: Thank you.
1: Hi, 小老婆，早晨啊！你好啊，我婆子噶。系啊，我听日咧，系啊，我听日咧想订啲猪杂。
2: 在澳门这座南方港口，不同的族群漂洋过海在此相遇。香料歧途中，丁香的身影载浮载沉。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但时间记得他参与塑造的地域风味。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的大活儿。哦，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吉当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1: 他与他的理想，
0: 我有我的抱负。怎么，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难听输啊？
1: 果然，塑料兄弟情。
0: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关了，忙吧。
1: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进展呢。哎，这个事儿真的是……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1: 吃完就回去了。
0: 我说你们这飞行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
2: 我看呀，这上头事情，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上哪儿查去啊？
1: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人里头找呀。
2: 没听说谁跟潇潇有仇啊？
1: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
0: 不会是江部长吧？敢编排你们老大，我腻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1: 谁呀？
3: 特别好看，是吗？
1: 真的。这件事儿。
3: 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儿齐遇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4: 你们先等我。
1: 来了来了，
5: 夏至宇恒。
1: 啊，
5: 哟，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
4: 不是机长，是小飞，小飞。
3: 手好了吗？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夏至，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

0: 你别这么说，齐雨姐，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齐雨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 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吕克去犟呢？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齐雨姐，你这么说，雨恒，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 你可别嫉妒我哦！怎么会呢？你们吃，我先走了。
1: 嗯。我们说，会是他吗？

0: 别碰那个。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1: 对不起。

0: 我听南亭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亭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0: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0: 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1: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0: 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1: 那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那去住啊。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0: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1: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0: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1: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0: 谢谢阿姨。
2: 来，喝咖啡。
1: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2: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0: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2: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1: 为什么？
0: 没事的，南亭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2: 不好意思啊。啊，我去拿点纸巾。
1: 什么情况这是？
0: 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1: 上一个租客？

0: 我们公司的规定是，你戴着首饰不能出门，只能在公司里戴。
1: 把你的首饰摘下来。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自己没口袋。

0: 哎，小张啊，对对对，是我。阿姨想麻烦你点事儿，我那个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
1: 嗯，好嘞，好，谢谢你啊。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喂，你好。
1: 顾部长你好，我是飞行值班小陈。
2: 今天飞西安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0: 八两拐三？
1: 啊，对，晚上8:30的。
0: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2: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咖啡赶紧喝了，别打翻了。不是我喝，我不喝，谢谢。也不是给你喝的。两位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0: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客气什么呀？
2: 先在这儿吧。哎，陈机长，你跟我们战哥一样，细致。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哎，好的，机长。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3: 就当是洗发水了呗。
4: 准备吧。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273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5: 欢迎登机。好，制作请就转。
6: 你好。
2: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制作请右转，欢迎登机，请右转，欢迎登机，请右转。
0: 来，方哥，
2: 哎，谢谢谢谢，
0: 没事儿。那个方哥，
2: 我要上个卫生间。
0: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1: 我去了，启动
0: APU。通知地面，来活了。
7: 请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跟我逃。
0: 断电了，这
1: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们正在探路。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请大家在原位做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很快就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0: 客舱已经炸锅了，王哥没接电话，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啊，快供电！保持冷静。啊，接上了。现在接上也没用了，飞机都已经 靠 APU 供电了。对不起，机长。
8: 刚才什么情况？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0: 对不起，机长，是我疏忽了。你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8: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0: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8: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0: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8: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0: 交接？你怎么了？
8: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你稍等一下。
0: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哎，
1: 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

0: 我们不至于上报公司，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哎，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1: 陈潇，
2: 喂，陈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1: 你们在几号机位？
2: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1: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代班机长是谁？
2: 顾部长。
1: 你要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两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1: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2: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送我去43号机位。
3: 啊，好。
4: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 8023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5: 机长，24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6: 没事。
1: 脚怎么了？哎呀，
5: 战哥，
1: 赶紧先坐下。
6: 战哥，
1: 怎么回事？
6: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1: 先去医务室，我先跟顾机长说。哎，
6: 战哥，今天再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1: 先上车，来，这里有个小屋，来，啊，走，
6: 不是，等我，谢谢啊，
5: 慢点，凡哥，来。
7: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8: 哎，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
7: 很抱歉。
9: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怎么说停电就停电呢？
10: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11: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4: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0: 等等，你跟旅客说飞行原理，他们听不明白。
4: 那你说怎么办？
0: 用这个。
12: 这是什么危险呢？我们的
13: 机长到底什么原因？这个操作有问题。
14: 机长来了，机长来了。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让大家在黑暗当中多等了2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0: 点这么说就没事了，
1: 还以为
0: 怎么说咱就不
2: 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李姐。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3: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行，他去医务室了。
2: 他怎么了？
3: 小受伤了。
4: XD 八两拐三，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
5: 收到 ，XD 八两拐三。
6: 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棺材门挂头车了。
3: 南迪，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5: 已经上报了。
3: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5: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3: 我回头再找你。

0: 哎呀，张哥，怎么来医院了？什么情况？哎呀，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1: 骨折？这么严重吗？
0: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1: 啊，这是我们领导。
0: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哎呀，
1: 都这个点了，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是明天跟他们说吧。

0: 王凡正在动骨折手术。战哥说，王凡当时是准备去拿耳机，根本没想断电，但是在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才把电线勾断的。启动 APU。通知地面。
1: 来活了！王伦没接电话。
0: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自己的错。估计长生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想上报公司的话，我能理解。张哥，你就不用替我去求情了。

没事，你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睡一觉。

0: 喂，
1: 顾部长，我是昨天的安监部值班，关于王凡的事情，我想跟你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当时王凡是因为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断电，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摔倒，对整个航班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不够完善，作为责任机长，应该由我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1: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凡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2: 兰亭，

0: 王凡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王凡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王凡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 收获已经很拮据了，现在3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事务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3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很抱歉，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 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3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1: 李湛，我们认识10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
0: 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是不是罪。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1: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0: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 顾机长来了。

0: 谢谢顾局长，让你破费了。没事。哎，我来，我来。哎，手术怎么样？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局长。嗯，好。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0: 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
0: 你看我这一跤摔的，跟你们添麻烦了。没有，哪里的话。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匠人都会急的。凡哥，你手术怎么样？
2: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关于上保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当然理解。
2: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一定。那行，你先休息，我走了。
0: 哎，
2: 好好养着。
0: 顾局长慢走。 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哎，您好，请问收费处在哪里？
1: 在那边。
0: 哦，谢谢。
2: 王凡的各项费用已经付过了。
3: 那住院费呢？
2: 也交了，目前不存在欠费情况。
3: 谢谢。
2: 不客气。
0: 看来詹哥都搞定了。
3: 啊，你回家呢，我送你。
0: 不用，打车方便。

0: 哎，小吴，为什么呀？张哥，新靴子。新靴子？哪来的呀？是刑部副部长找人送来的。顾部长？他送这干什么？
1: 顾部长说，上回他看到凡哥穿上双旧鞋，猜测他这次受伤可能和鞋子也有关系。为了以防万一，就给我们放行机务每人送了一双高帮防滑靴。
2: 张哥，我刚才试了试，比咱们公司发的舒服多了。其实大家伙爱穿旧鞋，就是因为公司发的鞋太硌脚了。
3: 既然穿舒服，就都换上吧。
4: 行，张哥，
2: 走，跟你一块儿走，我来装。
4: 感谢铁铁们送的小心心，比心，爱你们哟。 我跟你们说，来这边旅游一定要逛这条街，好吃的好玩真的太多了。哎，我给你们看看吧，来看看，是不是特别热闹啊？好了，差不多了。

0: 我们要去我家机长宝贝的乔迁 party 了，拜拜。人家小姐搬家，你送被子，这算什么土味礼物啊？你懂什么呀？暖房暖房最主要就是暖。哎，
1: 您的双倍奶盖，谢谢。
2: 请你的，不用了。你不喜欢喝奶茶呀？嗯，不是啊。那你还不快喝？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喝奶茶更幸福的事情了。
3: 你好，
4: 你好，点什么？
2: 哎，给我来一杯那个芋泥火锅。
4: 然后去冰。
2: 对。
4: 啊！
2: 哎，
4: 你快喝。
2: 怎么样，好喝吗？
3: 是挺好喝的。
2: 是吧？不就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喜欢喝奶茶的。
4: 奶茶要大口大口喝才好喝。

0: 哟，小小，你还真把它家里装修成这样苍了啊！怎么样，还可以吗？
1: 真好看。哎，段亮小姐，我精心给你挑选，喜不喜欢？哦呦，
2: 喜欢呀！
1: 哎，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花，
2: 不是吧？
1: 骗你干嘛呀？真的。
2: 小姐，你今天情感天高了吧？
3: 请他干嘛呀？点外卖了？没有啊。来了，战哥。我看到夏至朋友圈说你们今天开短发 party，不请自来不介意吧？请进，请进，请进。
2: 我本来想叫你来着，但是我们家太小了。
0: 倪总，
3: 别这么见外啊，跟陈潇一样叫战哥就行啊。
2: 战哥，你先进去坐吧，我今天准备了大餐。
3: 好，
2: 那个照顾一下战哥，倒杯水，快。
3: 你们先进去吧，换完鞋就进去啊。
4: 哦。
3: 忙着呢。
2: 啊，
3: 我来帮你吧。
2: 哎，别，张哥你坐着吧，我自己可以的。
3: 这个鸡准备怎么做呀？
2: 哦，烤鸡。修得溜还会松筋骨擀披萨，你这手可得上保险啊！
3: 可惜啊，不会开飞机，还是你厉害。
2: 那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
4: 倪总，什么情况？
0: 你问我，你才是她闺蜜吧？
4: 不应该啊，小小那天透露血言。多轰轰烈烈啊！
0: 我看小姐不想，倒是你做的有点苗头。
4: 你看我们家小小，要事业有事业，要房子有房子，就差个男人了。那个顾南亭不识货，这倪总不就是现成的好男人吗？哎，你不觉得他俩特配？
0: 你看谁都配。哎，玻璃，你看谁最配啊？

0: 哥，出大事了！我们来小姐家玩，她给我们炸鸡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锅油，手上烫的全是泡。喂，南宁哥，
1: 怎么回事？打120了吗？
2: 我要叫，小姐不让，我看可严重了。
1: 地址发给我。

0: 张哥，您还有这隐藏技能，极品工程师啊！
1: 过奖过奖，今天我没开车，带了瓶好酒。
2: 谢谢展哥。
1: 哎，我来帮你。
2: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可以的，我自己来拖。谢谢。

0: 有人来了，小姐。
1: 谁啊？
2: 你的手没事吧？你的手没事啊？
0: 这么巧啊，南天哥怎么来了？咱们一块儿进去吃呗。
1: 你来干什么？
2: 啊，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在沙发里找到了。
1: 谢谢。
3: 今天陈潇开暖饭班里，进来坐会儿吧。陈潇，没事吧？
1: 进来吧。
3: 我加付两块。

0: 南京哥坐这儿。
1: 但我不喝酒。
2: 今天多少？你喝点。
3: 来吧，我先谢谢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战哥，还有顾部长，都过来给我捧场。买下这个房子，花光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要不是我爸给我赞助，我连装修我都装不起。还好我现在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再也不用担心啊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去了。我可以随便在墙上打洞，我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哦，最重要的是我的户口终于可以从公司迁回来了。
2: 苦尽甘来啊。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1: 秦霄，祝你在新家诸事顺意，平安喜乐。来，
3: 谢谢。来吧，尝尝战哥的手艺，这是他自己亲手擀的披萨。
2: 来，我来切吧。来，南婷。
1: 哎，

0: 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手艺呢。哦，对了，这是我给你的搬家礼物。
1: 哇，谢谢战哥。

0: 这跟外面能买到的飞机模型不一样，每个部件都是用退役的波音飞机的模坯做的，我重新锻造、组装、上色。
1: 我看看，嚯，CX0920，潇潇你生日啊！
2: 我之前就听房哥跟我炫耀过，说战哥在他家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租了一辆模型车呢。
1: 谢谢战哥，我很喜欢。
3: 你喜欢就好。
1: 来，敬你一个。
4: 来，我们也敬一杯。
5: 一姐，
6: 来来来，一姐，
7: 谢谢战哥。

0: 大宁，啊！我喝酒，我喝，干杯！不行了，那我躺一会儿了。
1: 这菜娘！啊！哎呦！
0: 干杯！
1: 好的。
0: 就这样了，还干杯呢？
1: 他们俩就是这样，遇到了谁也不服谁。给你们拿点零食。啊，没事吧？我天哪！
0: 磕哪儿了？我记得冰箱还有冰袋，我去拿。谢谢。
1: 我自己来就好，谢谢。

0: 不早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战哥，你也先回去吧，我这儿明天收拾就好了。哎，你们两个祖宗回家了，我一会儿再收拾他们，我送送你们。
0: 哎，别别别，你再敷一会儿，有什么事记得跟我说。
1: 行，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0: 走吧。

真行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给我送被子来的吧。那这只有一床啊。就是这样。

0: 送送他。
1: 在南山的时候，我问过你两次，你怎么回答的？
0: 程潇是我的学员，我关心他就和你关心王凡是一样的，没有别的。

0: 怎么这么痒啊？
1: 我看看。你的脸。
0: 脸怎么了？
1: 看，变成马蜂窝了。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喝酒过敏啊？
0: 我知道了，是下午的奶茶。
1: 奶茶？
0: 我奶制品过敏。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点了双倍奶盖，看你喝那么开心。
0: 我看你好不容易大发慈悲，我哪好意思拒绝啊？
1: 谁还逼你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0: 你怎么不说我舍命陪君子啊？
1: 啊，是，我对你负责到底，可以吧？等着，我出去给你买药。
0: 我还是自己去吧。
1: 行了，你这马蜂窝出去吓死谁了？
0: 手机。

0: 我回来了，都买到了。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你不会是跑着去买的吧？
0: 要不然呢？这大晚上打车还不如腿跑得快呢。给。
2: 夏至，谢谢你。
0: 得了，赶紧把药给吃了，我看一脸我都要得密集恐惧症了，我都。我包呢？

我突然开始怀疑，一直以来我是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但他是你哥哥喜欢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对不起。

0: 今天我飞太原，魏机长啊说有一家刀削面特别棒，等落地了带我去尝尝。我先去探探路，要是真好吃的话，我推荐给你。
1: 小姐，
2: 啊，你现在飞哪儿？
1: 太原啊。
2: 我飞西安，过夜。
1: 小姐，你是真的要放弃南京哥了吗？
3: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南丁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不喜欢你的样子。
2: 如果他喜欢还故意躲着，那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够喜欢，那我干嘛要强人所难。走了啊。

0: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飞 XD8425 航班，陆州到昆明，
1: 全程1386公里，飞行时长1小时55分。
0: 航路上入境广州会有天气影响，
1: 计划显示会有轻度颠簸，
0: 请大家按程序操作，
1: 注意颠簸影响。

后洲八四动五可以划出 ，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后洲八三动管可以划出 ，Tango 二 Bravo 三 Alpha Alpha 四三五左跑道外等待。

0: 家好，非常开心和各位一起飞 XD8-5航班，陆州飞往长春、蜻蜓、宁波，
1: 全程1220公里，飞行时长2小时15分钟。
0: 预计飞行过程中会有雷雨绕飞，
1: 但愿今天没有流控，能正常起飞。

0: 咱们的女飞计划影响力可真是不小，这么多有航的女飞都愿意来咱们公司，有飞货运的，还有飞空客的。
1: 这都是各大公司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他们能放人啊？
0: 为什么不放啊？由此可见，在女飞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并不是一家之言。 不过公司既然已经决定了，我自然要带头坚决贯彻下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拖后腿呀。啊，下午3点跟这新来的女飞有个见面会，你去吧，跟他们初步接触一下。
1: 这么快？
0: 原定不是在月底吗？哎呀，不能拖，公司决定的事儿，咱们飞行部要把女飞的问题当成工作的重点，尽快落实。
1: 好。
0: 可是下午徐总那边不是安排了会议吗？哦，那只是个务虚的会，你先忙正事儿吧，不必浪费时间。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辛苦啊。

0: 今天你生日，晚上请你吃个饭吧。我爸妈都记不得我生日，你还记得？
1: 工作那几年，你每个生日都是跟我和小丽一块过的，
0: 我怎么会忘记？要不我们改天吃。
1: 你要加班啊？今天晚上我想带陈小姐吃饭。
0: 好，行，那就改天吧。生日快乐！

0: 会儿就到。
1: 好。
0: 哎，展哥。
2: 陈局长，我来要账了。
3: 今天我过生日，赏光一起吃个饭。
0: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天要飞昆明，回来要晚上七八点了，
4: 万一再延误。
3: 没事，我先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0: 行，那我现在要去航前准备，先不说了。
3: 好，起落平安，等你回来。
0: 别别别，太晚了你就别等我了。啊，再见再见。
3: 嗯。
5: 各位，欢迎大家选择陆洲航空，我姓顾，你们可以叫我顾教员。大家的基本情况我这里已经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陆洲航空的发展历史以及企业精神，包括咱们的主力机型737以及787，还有模拟舱，最终你们会在模拟机舱里完成所有的考核。
6: 感谢二位董事啊，还有各位领导的耐心聆听。此外，我们飞行部啊，在下一年度招收女飞的任务啊，进展顺利。
7: 飞行部取得的成绩不错呀。一战，你们机务部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在国内外建立了20多个维修点了。后面的工作呢，东南亚是拓展的重点。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在创新维修里面。近期呢，准备用人工智能替代部分的低端工作，多维度的来监控飞机。提高部门效率，降低故障率。
7: 没错，保障机务维修的效率就是保障准时准点。准时准点不仅关乎着民航安全，也更关乎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8: 冯董、孙董，陆航成立16年了，我们一直都不是一家随波逐流、保守陈旧的企业。我相信未来我们会通过实际的革新，
7: 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头并进。
9: 我今天只是来听听，主要是孙董，他今天是第一次来。
10: 非常感谢冯总的引荐，让我有机会能够加盟。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陆航，去年陆航的净利润率上涨了7%，这给了我们投资人非常大的信心。希望以后和大家合作愉快。

0: 可入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
1: 哇，你看，宇飞吧，好厉害啊！
2: 我们也能跟他一样吧？他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1: 好帅啊！
3: 真的好帅啊！

0: 顾教员，顾教员，哦，走吧，带你们去机库。
1: 感觉怎么样啊？收获满满。冯总和孙董难得过来，公司啊安排了便饭。
2: 我跟冯董还有个战略会议，你们好好招待孙董。
3: 各位领导，我晚上还有紧急培训任务，恕不能奉陪了。
1: 没关系，工作要紧。倪总，你怎么老看表啊？晚上是不是你也不能去啊？<笑>
2: 没有没有，难得见到冯董和孙董，当然要好好聚聚。<笑>
4: 抱歉啊，突然临时有任务，明天你还有时间吗？
5: 我们做了几十项的研发，希望能够填补民航维修业的技术空白。
4: 嗯，果然还是年轻人有激情、有冲劲啊！
5: 不挑战自己，怎么知道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呢？用你这样的年轻人。

0: 陆航的未来更让人期待。江部长，嗯，扩招女飞，敢为天下先。刚才我上官网看了一下咱们女飞的照片，嗯，特别是有个榜样女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1: 程潇是吧？
0: 啊，对，程潇，不但飞行技术好，人也长得漂亮，没想到。
2: 咱们陆航竟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一定要见见。孙董想见他，那不容易嘛？我打个电话。
0: 你看看，江部长办事就是有效率。
2: 江部长，
0: 嗯，
2: 陈潇飞航班挺忙的。
1: 再忙，也得来跟领导汇报工作呀。
0: 你们都辛苦了啊！那好好好。

0: 喂，江部长。
1: 喂，程潇，你今天没飞啊？
2: 哦，我刚落地。
1: 哦，太好了。今天呢，集团几个董事啊过来考察，完事儿了，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赶紧过来啊。
0: 我？
3: 你是咱们公司女飞的代表啊？
1: 那个孙总啊，点名说要见你。
3: 南亭也不在，你就替南亭好好的向几位董事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女飞的情况。
1: 别掉链子啊，这种时候，抓紧。
0: 行，那您把地址发我吧。
3: 嗯。
0: 嗯，再见。
4: 哎，又爆皮了，真是上了几个晚班，多少个面膜都补不回来啊。宇恒，今天航班上那个小屁孩烦得很，多亏你帮我解围，谢了。
5: 齐雨姐，小朋友也是我们的旅客。
4: 行了，公司给炖的鸡汤就不用在这儿拿出来了。
5: 他们为的呀，
4: 就是把我们都给榨干。
5: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做的一切到最后也是为了自己。
4: 别天真了，乘务员就是吃口青春饭，再飞个十几二十年，身体也就废了，所以得趁着胶原蛋白还没流失光的时候，得赶紧找个好老公。
6: 哎，你选的顾部长就不错啊，发展的怎么样了？没被程潇抢过去吧？
5: 哎，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参谋啊。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一下。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7: 江部长好。
5: 江部长好。
1: 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1: 就你俩？
4: 不是，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强调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国庆假期圆满收官，人气兴旺，释放消费活力。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从制造到制造，广东筑牢先进制造业产业根基。
0: 10月8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黄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

0: 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进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经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
0: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号至10月7号，丹霞山接待游客70.6

0: 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6.8%，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79.3%。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焕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
1: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我们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0: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7天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0%。
2: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12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以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0: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增长8.3%。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
3: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0: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狮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
4: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兆飞遗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584.4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
5: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啊，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0: 广东台报道。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2.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4%，日均3582.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7: 我去深圳，这400多公里，大概就是5-6个小时就到了。
0: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3潮汐、1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36%，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8: 推进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赔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10月1号至7号，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10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三百五

0: 1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1: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秩序还不错了。
2: 10月7日，加盟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红眼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加盟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0: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0.8%。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
3: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and the trip was very good. I was staying in Luoyang, and I met many many nice people, and it was very fun.Very fun, great food, great place to live, and yeah, very nice.
4: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将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0: 广东台报道。10月8号下午，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5: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将于明天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30%以上。
0: 在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已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
6: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缩至2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0: 一家企业赚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赚。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7: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

0: 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1: 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骏组团强势出道，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
2: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 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呢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所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这个自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和开展。
3: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1: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有44种，超过20%的有23种，超过30%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万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广东台报道。
4: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那么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来看记者的一线调查。
1: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
5: 那我们主要呢是研究合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一个基金会呢，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它是有场地补贴，有创业补贴。
1: 为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已迭代至3.0版本，构建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5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十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群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6: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此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认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
7: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
8: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1: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

0: 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个，同比增长17.45%。
1: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0: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广东台报道。今天广州国际商业港正式开工，全球招商发布同步举行，项目建成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打造一站式枢纽型的大型实体商贸平台，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连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抓实抓细各项安保维稳措施，日均投入警力14.2万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3.5%，道路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36.4%，268场大型活动和234个热门景区秩序良好，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成绩怎么样了？
1: 报完了。

早上好，今天一大早出门还是要备上一件外套，因为天气仍然比较清凉，尤其是北部最低气温呢就只有17、18度，不过来到白天，全省大部最高能有29到32度，白天大部分视线阳光也会在线，不过雷州半岛受扰动云团影响，云量会比较多，并会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在这一带活动要多加留意。明天雷州半岛的雨水呢就会逐渐减弱，后天全省都将会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阳光充足，洗晒或者是外出都很适宜，只是天气干燥，灵活等级比较高，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5: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6: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7: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8: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6: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8: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

0: 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0: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0: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2: 没问题，妈妈。
1: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0: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0: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2: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3: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
0: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2: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2: 也许他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他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2: 他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他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0: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他变成这样的。
2: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2: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2: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4: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5: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2: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6: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2: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6: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7: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6: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4: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5: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的安全。嘿，跟我来。
2: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2: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8: 是咒用。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2: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莺。
8: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2: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

0: 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伙计，
2: 什么？
0: 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燕莹离开。
1: 走不了了。
3: 我们是眼镜蛇，
4: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爷英现在怎么样了？
0: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6: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2: 那是什么？
6: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7: 什么？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1: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它。
0: 这也是假装的吗？
7: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5: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8: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4: 我是真的。
6: 嘘，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6: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7: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7: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0: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7: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9: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0: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1: 我们找到若夜莺了，
7: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0: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1: 蝙蝠怎么样了？
7: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1: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莺保护得非常的好。
7: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9: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莺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1: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0: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7: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9: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莺也该醒过来了。
10: 我错过了什么呀？这是什么味道呀？
0: 这可说来话长。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1: 好，
0: 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1: 你在哪里？

0: 你认识他吗？是你杀的他，对吗？
1: 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

0: 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她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
1: 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想过的人过来了，穆希和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闪光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 不然谁都走不了。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代会谈代表走，我留下。陆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陆峰。 这是命令，请你无论如何。

0: 那个美国人在哪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 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1: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荣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的记得。 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玉荣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
0: 他是我们的英雄，你就是青衣是吗？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 总之，你得死。
1: 没关系，青衣还在。